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糟了糟了糟了，客户催着要方案，下完五分钟就赶不上签合同了。啊，绿灯绿灯绿灯，等等我等等我，别变红啊，就这一个路口闯过去正好赶上。
3: 哎，小心。
2: 哎呦，我的腿。
3: 你怎么骑车的啊？红灯看不见吗？差点把我撞飞了。
2: 谁让你走路不看路的？我赶时间，你突然冒出来，能怪我吗？
3: 我冒出来？你看那灯啊，那灯红灯，我走的斑马线，是你闯红灯好吗？
2: 我这不是没注意吗？再说也没真撞坏你，至于这么斤斤计较？
3: 没撞坏就完事儿了。刚才你车速那么快，要是我反应慢一点，现在都躺地上了。
2: 那我也不是故意的，大不了我给你道个歉喽。
3: 道歉就行了，要真出了事，你道歉有用吗？
2: 这我真的是着急，我客户还等着我呢，真对不起。哎呀，早知道我就不闯红灯了。
3: 行了行了，你看看你车把都歪了，我胳膊也被你蹭红了，这还是万幸，要是刚才碰撞再重点，可能就摔骨折了，我也得受伤。关键是你这闯红灯的行为太危险了，不仅害自己还害别人。
2: 哎呦，我知道了，刚才太急着赶合同，我脑子一热就闯了。你胳膊没事吧？要不要去医院看一下？
3: 算了，没什么问题，下次别这样了。合同再重要也没命重要，红灯那几十秒真不值得赌。
2: 嗯，再也不敢了，谢谢你啊，刚才确实是我的错，不好意思。
1: 红灯从不是可灵活变通的时间障碍，而是守护路权边界、规避碰撞风险的生命防线。赶时间的借口永远无法逾越保安全的底线，没撞坏的侥幸终究掩盖不了差一点的致命风险。路口的每一盏红灯都是对生命的郑重提醒，每一次依规等待都是对自己与他人的责任担当。唯有摒弃抢一秒的浮躁，坚守等三分的沉稳，让规则扎根于心，外化于行，才能让每一条斑马线都成为安全线，每一次出行都通向平安。
4: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走完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5: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掉掉掉。
1: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5: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拉斯。
1: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北京时间早上的8:07，欢迎大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今天又是下雨的一天啊，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过去的3小时，深圳普遍降雨，局部大雨，最大阵雨呢出现在大鹏新区的南澳油干湾站，42毫米。目前香港方向不断有雷雨云团北台影响深圳，预计未来2小时呢，全市大部有雷阵雨，最大降雨会出现在大鹏，小时雨强20到40毫米。目前呢，全市雷电预警信号和大鹏新区东部海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正值早高峰的上班时段，一定要密切的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信息，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刚有说哈，受到香港南面海上依然有这个强降雨云团向东北方向的移动，这个是会影响我们深圳的东部地区的，所以呢，预计今天早晨一直到上午，深圳阴天见多云，部分时间有雷阵雨，局地雨势较大，也提醒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要注意交通安全了。今天的天气情况啊，预计呢今天深圳

0: 但整体呢依旧是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是有暴雨的，气温是26到31度，南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7级，相对湿度在70%到95%。各位车友呢，在早高峰出行路上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路面湿滑要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同时大家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
0: 首先关注到今天的保安新闻。昨天深圳市宝安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区委区政府会堂开幕，代区长王俊代表宝安区人民政府向大会报告政府工作。政府工作报告总结过去5年的成绩，5年来宝安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展现新气象，部署未来5年的工作，开拓进取，乘势而上，追求卓越，争先进位，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继续关注，回望过去5年，宝安区7届人大常委会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聚焦改革发展，聚力民主法治，聚情民生关切，聚合代表力量，用实干担当书写忠诚履职、依法履职、为民履职的高分答卷。5年来，共召开主任会议98次，常委会会议35次，审议135项工作报告，开展专题视察和调研等500余次，转交意见建议2300余件。回顾区人大常委会的履职历程，每一页都刻满依法履职的印记，每一章都跃动着为民担当的脉搏，最终汇聚成厚重而坚实的履职答卷。继续关注，8月25号，区委书记舒玉民参加区政协7届一次会议联组讨论，围绕产业强区、善治保安、经济发展与城市治理主题，与政协委员深入交流，认真听取意见建议。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党组书记、代理区长王俊参加会议，6届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姚刚主持。会上，政协委员紧扣会议主题，结合履职实践，积极建言献策。舒玉民认真听取大家发言，代表区委向区政协和全体委员长期以来对保安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高度肯定各位委员胸怀大局、耕植基层、情系民生的履职担当，要求区相关部门认真梳理委员们提出的务实意见建议，及时予以回应，并充分吸纳运用到工作中。舒玉民表示，不久前闭幕的区第八次党代会对未来5年工作做了系统安排，希望区政协和全体委员继续发扬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光荣传统和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的务实作风，围绕中心工作履职尽责、主动作为，齐心协力谱写保安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一要强化理论武装，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人民政协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二要聚焦中心大局，履职担当，围绕落实区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建言献策，牢牢把握15五重要窗口期和机遇期，推动7七同频、5重新利好、叠加效应充分释放，以开拓进取、乘势而上、追求卓越、争先进位的闯劲和志气，共同把保安发展蓝图变成美好现实。三要发挥界别优势，做深做实，联系界别群众工作，为保安各项事业发展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四要做实民主监督，围绕产业项目建设和民生实施落地等工作开展务实监督，助推重点任务落地见效。五要锤炼能力作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对标区党代会提出的8个进一步和10个大力提倡、10个坚决反对要求，全面展现委员风采。继续关注， 两会期间，宝安区政府二楼大厅人头攒动，宝安优品展销专项活动把产业实景搬进了区。

0: 展会的现场，103家企业超300件产品亮相，其中23件新品首发首秀，32家企业推出6-8折不等的专场销售优惠，六大展区一步换景，代表委员们走走停停，有人戴着骨传导耳机体验开放式听音，有人骑着三折叠的自行车测试折叠速度，有人在 AI 食养机前排队等着测体质，也有人在展销区现场扫码下单。这场持续5天的宝安优品嘉年华在区两会期间掀起了一股看展体验下单的热潮。这次活动由宝安区企业服务中心主办，以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锻造高质量发展支撑为主题，在宝安区两会期间与区委区政府2楼大厅及会堂同步展开，持续至8月28号。整个2楼大厅按照产品能力生态的逻辑主线展开，六大功能站点串联成一条单向观展动线，产业体系展示区亮出家底，现场展销区让品牌被看见，宝安新特产专区重新定义了城市伴手礼，新品首发首秀区释放活力，互动体验区让技术可感可知，宝市服务小站呈现支撑生态，一步换景之间，宝安产业的体系化竞争力逐渐清晰。产业体系展示区是整场活动的硬核部分，描绘的正是宝安产业从规模体量优势向体系竞争优势跃升的进行时。此区域展出产品覆盖新型网络与通信、智能终端、高端装备与仪器、智能机器人、人工智能与应用、半导体与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能源、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低空装备与应用、海洋先进制造业等10余个产业领域。8月25号，宝安优品数字化消费云平台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活动期间举行，区企业服务中心与深圳交易集团宝安分公司理社科技分别签署协议，标志着宝安优品数字化消费云平台正式上线，并和深圳阳光采购平台网上商城建立快速直通机制，助力宝安优品拓展市场渠道。该平台由区企业服务中心牵头，理社科技技术支持，联动辖区优质企业共同参与，立足宝安产业根基，以数字化为抓手，围绕政企服务、本地好物、企业集采三大核心方向，聚焦宝安优品、员工福利、差旅出行、办公用品、用餐消费、本地生活六大服务场景，一端链接本土供给，一端链接企业订单及企业展示、产品发布、供需对接于一体，打造永不落幕的展销平台。
1: 闹钟的声音，刷牙的声音，地铁要到站的声音，这三种声音大概串联起了很多人像昨日重现一样的早间。什么时候开始每个早上开始变得一样的呢？大概就是从那年我在出门前说了一句
2: 我出门啦，
1: 回头发现我已经是一个人生活了开始。元气早班车，让早间从新闻开始不一样。

0: 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继续关注到保安方面的新闻。日前，宝安区建筑工务署联合区水务局举办宝安区施工领域质量安全暨高质量高品质城区建设部署推进会。会议围绕贯彻落实区委第八次党代会精神，对施工领域质量安全与高品质城区建设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要求各部门及各参建单位必须当好标杆，做好示范，全力建设高质量高颜值的群众满意政府项目。会议通报了近期质量安全巡查情况，对当前存在的共性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并邀请优秀项目代表上台做经验分享。会议指出，安全生产是工程建设不可逾越的底线和红线，各部门必须把安全生产摆在首位，落实建设单位首要责任，各参建单位要全面

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岗位职责，加强一线监管，落实网格化监管措施。要全面深化危大工程专项整治，聚焦深基坑、高支模、起重吊桩等高危环节，严格按照施工方案。同时要狠抓人员安全教育，坚持先培训后上岗，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

0: 领导和持续的专业支持，同时出台了宝安区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15条措施、宝安区尊师惠师15条措施等政策文件，以减轻教师负担、维护教师合法权益，让大家安心从教、专心育人。再来关注，暑假期间，宝安区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中心积极响应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请到广东过暑假活动的号召，统筹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博物馆、城市规划展览馆、体育场馆等阵地，累计开展各类活动超3600场，服务市民超37万人次，各级媒体报道超100篇，为市民群众奉上了精彩纷呈的暑期文化盛宴。图书馆成为暑期热门的暑期打卡地，宝安区图书馆依托总分馆服务体系，联动10个街道分馆、1家主题分馆及社区阅读中心服务点，以2465场活动吸引约20多万人次走进图书馆，其中各街道分馆贡献超13.7万人次。第六届馆长少年让青少年化身小小馆长，该项目自启动以来已累计让上千名青少年受益。饱读诗书21天打卡挑战相关的推文阅读量也突破了1.6万，转发超500次，并在小红书形成了自发传播。诗词挑战、绘本光影剧、阅读疗愈、小小图书管理员、剪纸拓展营等活动让书香浸润整个暑期。再来关注，近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落幕，宝安共有304名运动员代表深圳参加28个大项，均创历史新高，最终获得66枚金牌、73枚银牌、47枚铜牌，共计186枚奖牌，创造了宝安参加省运会的历史最佳成绩。按县区输送计分，宝安累计获得3107分，位列全省第二，荣获全省县区输送奖。这186枚奖牌既记录了一次比赛的结果，也是对宝安青少年竞技体育发展成效的一次集中检验。4年前的广东第16届运动会的舞台上，宝安共有170名运动员参加17个项目，获得40金、45银、25铜，共计110枚奖牌。那么和上届相比呢？本届宝安的参赛运动员增加134人，增幅接近79%，参赛项目增加11个，增幅超64%，金牌增加26枚，增长65%，奖牌总数增加76枚，增长约69%。参赛人数、参赛数量和竞技成绩同步上扬，勾勒出宝安4年来青少年竞技体育的上升曲线。运动员队伍阵容、项目覆盖面拓宽，新增参赛力量也有效转化为奖牌和名次，形成规模与质量的同步跃升。
1: 后备箱开放麦，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1043元气早班车。继续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哈，过去3小时呢，深圳普遍降雨，有阵雨的情况，局部大雨，最大降雨出现在大鹏新区南澳。目前呢，香港方向不断有雷雨云团北台影响深圳，预计在未来的2小时，全市大部有雷阵雨，最大降雨呢会出现在大鹏。目前全市的雷电预警信号和大鹏新区东部海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正值早高峰，再次提醒各位车友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密切的关注最新的天气信息了。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啊，明天到后天深圳的降雨会减弱，气温上升，天气炎热。展望八月末到9月初啊，南海福和带区域活跃，深圳的天气依旧不稳定，8月底降雨会再次增多，就是8月30到31号这两天哈，降雨会再次增多。也再次提醒大家需要防范强降雨及其导致的城市内涝、山体滑坡、地面坍塌等衍生次生灾害了，出行在路上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0: 再来关注啊，前两天呢去我朋友家，他们家是刚刚装修，然后呢我朋友就非常兴奋地给我介绍他的洗衣机，说当时呢家里的家电他都不管，但就这个洗衣机一定要买这一台。然后这个洗衣机我发现也很有趣哈，也是近期跟很多亲戚朋友有聊，大家都很想拥有的一款洗衣机，就是那种下面是一个大桶，然后呢上面会有两个小耳朵，像那个米奇老鼠一样的那样的洗衣机哈，两个小桶呢可以把衣物进行分类的清洗。哎，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有很多朋友他可能会懒，然后呢不想自己洗袜子，又担心袜子有真菌跟衣服一起混洗的话会把衣物弄脏，于是呢就单独的有一个小孔来洗袜子，甚至另外一个孔呢可以清洗一下内衣，很好的进行了衣物的分类哈。其实衣物的分类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最近呢有一条新闻，男子将臭袜子与全家衣物混洗，结果导致8岁的孩子确诊感染哈。最近呢河南省中医院皮肤科收治了一例特殊病例，8岁的男孩前胸后背出现了淡褐色斑块以及鳞屑，那么经确诊为真菌感染引起的花斑癣。医生发现呢男孩的爸爸有脚气，袜子和其他衣物一起混洗在家庭洗衣机当中，从而引起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传染。那么其实呢类似的事情之前也有发生哈，比如说根据媒体报道，河南省郑州市60岁的王大爷患脚气已有10多年，为了省水电，他总是把袜子和内裤一起洗，没有想到大腿根竟长出了大片的红斑，就诊之后呢最终被确定为骨癣，那么医生推断呢可能引起脚癣的这个真菌啊通过混洗衣物传染所致。衣服的脏其实比你想象中会更加的复杂，袜子呢是微生物的重灾区，脚部每天分泌汗液产生皮屑，特别是运动之后啊，温暖潮湿的袜子是真菌的温床，袜子的酸臭味就是汗液被细菌分解的产物。如果说患有足癣就是脚气，袜子上呢还会携带红色毛癣菌、虚癣毛癣菌等等各种真菌。如果说这类袜子和其他的衣物混洗，那么这些真菌很容易发生交叉传播，引起骨癣、体癣等皮肤的真菌感染。很多人说，那我的内裤比袜子干净，应该可以一起洗吧？那其实一条穿过的脏内裤平均会沾染约0.1克的粪便，看似量少却包含大肠埃希菌，还有像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氏菌等多种病原体，还有尿液分泌物以及皮屑的残留。数据也证明哈，穿过的袜子和内裤其细菌和真菌载量是远高于外衣的。那么对于免疫力正常的健康人来说哈，在全家没有人有这个传染性皮肤病的前提下，规范清洗衣物，感染致病菌的概率并不高。普通家用洗衣机可以采用普通洗涤模式，加60摄氏度的温水，加普通洗衣液的正常方式清洗，这种情况下就已经能杀灭90%以上的常见病原体了。那如果说使用一些含氯或者季铵盐类的杀菌洗衣液，除菌率是可以达到99%以上的。此外呢，衣物烘干熨烫也能起到杀菌作用，进一步减少微生物的数量。如何科学洗衣呢？首先就是定期的清洁洗衣机，第二就是洗衣液和消毒液要分开倒哈，家里呢要常备着衣物的消毒液，最后呢就是要正确晾晒，然后呢一些袜子呀、内衣裤啊要定期的换洗。哪些情况下一定不能一起洗哈？就是你要了解对方的健康状况，当家里有朋友患有这种真菌性疾病的时候呢，衣服还是要分类清洗，更加的健康一些。
1: FM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趣说保安，警赏芳华 ，FM 一零四点三，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1: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2: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1: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3: 没戏没戏没戏。
1: 哥哥，我怕。
0: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3: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0: 好戏马上开场。
2: 那天我送他回家，他说想要我送他到他家楼下。
1: 哎，有戏。
2: 到楼下我就直接顺势和他表白了，但是他说我考虑考虑。
3: 哎，那没戏了。
2: 我说那我们周末去哪里玩玩，他说可以。
1: 这不就叫有戏吗？
2: 但他说他要带上他一个闺蜜。
3: 那一定没戏。
1: 哎，你这人怎么回事啊，一天到晚没戏没戏的，干嘛呀？
3: 我实话实说，就是没戏。
1: 嘿，你今天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
3: 是啊，就是对你有意见，就是没戏没戏没戏。
1: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3: 没戏没戏没戏。
2: 好了，你们不要再吵了，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他都答应我周末出来玩了，那我们去哪里啊？
1: 当然是去保安的欢乐港湾啦！我跟你说，这地方简直是表白神地呀，氛围感直接拉满，好吗？
2: 欢乐港湾这地方靠谱吗？
1: 必须的。我跟你说，在欢乐港湾你可以和他体验温馨浪漫的摩天轮之旅。傍晚时分，天色慢慢的暗下来，你和他坐在摩天轮的轿厢里，随着摩天轮缓缓升起，前海的繁华景象，长长的海岸线全部映入眼帘呐、啊、还有落日的余晖打在他的脸上，怎么样，氛围感直接拉满。等升到最高点128米的时候，他大概率会温柔地说，哥哥我怕。这个时候你就能轻抚着他的肩膀，用你的低音炮响起，
4: 没事，有我在，
1: 保证他心跳加速，好吗？
2: 真的吗？那从摩天轮下来以后呢，还有什么操作？
1: 哎呀，别急呀，到了晚上庆典广场还有水秀表演，那场面绝了，结合了音乐、喷泉、灯光，比你表白还震撼。哎，但是你得提前约好时间哈、啊，提前10到15分钟去占位置，就选中间偏左的 C 位，视野最好，还能够避免被水雾喷湿衣服。到时候你就假装不经意地说，
2: 你看这水秀我特意查了，专门带你来的，
1: 让他感受你霸总式的宠爱，怎么样？
2: 哎，这个主意不错，不花钱干大事啊。
1: 那必须的。看完水秀表演，你们就沿着滨海栈道走一走，吹吹保安的海风。这个时候重点来啦，你就全程盯着他，观察他的动作表情，只要他一哆嗦，你就立刻脱下你的外套，记得啊，动作要快，姿势要帅，轻轻披在他的肩膀。

0: 上，温柔地说，
1: 来披上，别着凉。
0: 记住，语气要软，眼神要深情，可绝对不能生硬啊。
1: 好嘞好嘞，我记下来了。那我得先练习一下披外套这个动作，不能太生硬，又不能太刻意，不然就尴尬了。
0: 聪明。还有啊，逛差不多的时候你就直接带他去吃饭呢。欢乐港湾东西两岸都有商业街，西餐、中餐、茶餐厅、茶饮应有尽有。你提前偷偷问她闺蜜，了解一下她的口味，到了餐厅你就假装随意地说，
1: 我听说你爱吃这个，特意选的这家，
0: 让她觉得你特别用心，细节拉满。
1: 哇，你也太靠谱了吧。欢乐港湾是吧？我现在就约她周末就去，等我表白成功一定请你们吃大餐。
2: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3: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2: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3: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2: 好，今天是周四，那下面我们马上连线江门台的主持人兵哥。早上好，兵哥。
4: 早上好，小七，早上好。
2: 对，
4: 欢迎大家收听啊，我们 FM 93.3江门旅游之声。大家好，我是陈国斌。
2: 对，这边是 FM 1043，这里是宝安柔美，我是小西。
4: 对的，每周四的连线呢，让各位也是非常期待，看一下两地有什么可以互相吸引的地方啊，给更多的一个来往。
2: 对，
4: 嗯，好的。
2: 现在江门天气怎么样？
4: 今天还是下雨了。
2: 哎，我们这边也是离得近啊。
4: 今天下雨的啊，对，因为我们来的比较近嘛。
2: 是的。
4: 对，天气上其实大家也都差不多。
2: 嗯。
4: 那如果说要前来江门或者是往粤西地区抓住了这个暑假的尾巴的朋友呢，可能在路上的话要注意一下路况了。
2: 对对对，一定要注意。这几天确实又有一个下雨的情况哈。
4: 哎，对。好的，来。小心一样，
2: 我先来是不是？
4: 对，介绍一下，对，我们先玩再吃嘛。
2: 先玩，可以，好，把体力先消耗一下。
4: 好的，
2: 对，我们都知道呢，其实深圳呢有一个称号叫做千园之城，就是它有1000多座公园，这个是实打实的有数据的哈。2026年这个数字呢已经飙到1350座了。
4: 哇
2: 哇，所以呢，很多朋友就在我们深圳会发现很多公园很好逛哈，而且这些公园大部分它都是免费的。那其实呢，这么多公园里呢，其实有很多公园也是非常适合家长带着小朋友、带着儿童去体验的。那有近400处1000多座公园哈，就已经有400处儿童活动区，而且有54个市级儿童友好公园，5个专类儿童公园也在陆续建成。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就给江门的朋友分享一些在深圳你可以免费去又好玩的一些儿童类的公园。然后这个公园有的它就是一个儿童公园，有的它可能是一个公园，它会划分一个儿童区域，然后呢让家长呢更好带着小朋友去放电哈。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小的时候玩的一些儿童公园可能就真的很简单，有一个滑滑梯，可以挖沙子就够了，对不对？
4: 对对对，有沙子就够了。
2: 有沙子就够了。然后但现在你会发现小朋友玩的花样特别多，首先滑滑梯它的种类就很丰富，其次就是还有一些无动力的一些设施。
4: 哎，对
2: 对，就让小朋友玩得很有趣哈。所以呢，接下来也分享几处呢适合去的免费的儿童公园。首先第一个就是市级的深圳市儿童公园，这个公园其实最近还挺火的，因为它历经2年改造，近期呢又焕新归来了。它也承载着很多在深圳长大的一些生二代呀，一些朋友的记忆。那么这里呢，他是再次和童年见面哈，他这里呢新增了5个免费开放的无动力区，填满了儿童公园曾经的空地。然后这里呢不光有这个无动力区，它还对应着不同的主题，你如果说攀爬、挖沙子、玩水等等都是有的，可以轻松填满小朋友一天的游玩时光哈。这个是深圳市儿童公园新改造后特别漂亮，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在罗湖那边也可以去感受一下。然后第二个分享的是笔架山体育公园，它是一个白色城堡的游乐场。笔架山体育公园呢是一座太空主题的全年龄段乐园，它有白色的环形长廊和错落的火箭外形滑梯组合的 像建筑城堡一样的一个形状哈，也被大家叫做白色城堡乐园。那除了火箭造型的滑梯之外呢，乐园里还设计了和火箭有关的一些知识管筒，还有星球转椅区。它不算大哈，这个公园不算大，而且笔架山之前有分享过，它是跟深夜上城啊那一些商圈是可以接在一起的。
4: 嗯，对。
2: 它不大，然后里面呢像攀爬、摇摇椅、抽签蹦床、一些体感游戏机都是可以玩到。沙池旁边还贴心的设置了洗脚池，玩完就可以去洗脚哈，就冲干净，也是一个非常适合遛娃的地方。下一个分享的是深圳中心公园多巴胺几何公园，这个我觉得大朋友可能看了都会很感兴趣。
4: 对，
2: 这里呢是很受亲子家庭欢迎的 A 区的一个几何公园，非常极致的几何线条配上多巴胺的颜色，看起来是非常有艺术感的。然后像传统的沙池、滑梯、攀爬网等等都是有的，是非常适合带小朋友去放电哈。第二区呢还有很可爱的小猴子车、植物迷宫、儿童营地、攀爬网、滑梯、平衡木、跷跷板等等，一应俱全。各区间的连通呢是通过地下涵洞来进行连接的，不用过马路哈，整体是比较安全的。再下一个是深圳北站中心公园，它是十号星球乐园，它也是龙华首个太空主题的儿童乐园，把公园直接变成了一个太空基地。然后呢地面呢也是点缀着彩色的星球，黄色和蓝色的主星象征着太阳和地球，孩子们呢仿佛闯入了一场宇宙的冒险。那么里面呢有这个大型的攀爬滑梯，它也是直通沙池的，还有天文望远镜造型的穿洞、彩虹圈、360度的旋转圈椅等等，连秋千哈都非常的贴心，区分了不同的高度，有2岁小孩的幼童专属座椅，也有大朋友喜欢的一些刺激的攀爬挑战哈，所以整体呢是适合全年龄段的朋友出行。再下一个是 O Power 文化艺术中心蓝色油罐乐园，这个我应该是之前就是我在某红书搜一些拍照的地方的时候有给我推荐这个地方哈。
4: 是吗？
2: 对，因为它整体它的一个颜色是蓝色的嘛，就很清新。它是在华侨城 O Power 文化艺术中心，也是藏着深圳最有文艺范儿的儿童乐园。这个地方之前也是有推荐过那个人文线路分享的时候有分享，
4: 华侨城嘛。 对，
2: 所以呢这里呢它这个儿童乐园也是非常的文艺哈，它是由上世纪80年代的华中电厂改造的，保留了压力表、输送管、水塔等工业的遗迹，无形中向孩子们传达旧的被遗弃的空间也可以通过想象力重生的一个理念。然后呢游乐设施呢主打是为3到12岁的小朋友设计，游乐区的地板呢也是通过特殊的材质哈，防止小朋友在游玩当中磕碰受伤，所以呢也很适合大朋友小朋友去打卡哈。再往后恩尚湿地公园，大小朋友都喜欢玩的山海滑滑梯，滑滑梯呢并不罕见哈，但是呢有山海滑滑梯的公园就只有恩尚湿地公园了。这里对它呢它是一个双滑梯，然后呢也是有高度缓冲的，而且落地直接是沙池，相对来说会比较平稳一些。然后这个公园也就在梧桐亭旁边，被绿树围着哈，滑梯然后呢溜索、秋千等等一应俱全，玩起来半天不重样。然后呢最后呢因为时间关系再分享一个我们深圳首个豹猫主题公园、乐城体育公园哈。豹猫就外形就是一个豹猫的一个形状，很好看哈。它是在龙岗区，也是今年新开的一座豹猫公园，然后呢藏在龙岗河畔的乐城体育公园里。整一个豹猫乐园呢是分为大龄和低龄两个区域，地面上也是铺了一个软胶的，孩子们在放心玩的同时不用担心摔倒的疼哈。然后呢乐园内呢还设置了豹猫造型的攀爬木屋、豹猫豹纹的一个拱门、巨型滑梯以及很火的索道，萌趣的造型让整一个游乐场呢都更有辨识度。所以呢这里也是因为时间关系，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儿童乐园，然后呢也欢迎我们江门的朋友哈，如果说来深圳玩的时候呢，哎，想带小朋友放放电，就可以看一下哈附近有哪一些适合带小朋友去玩的有一些儿童娱乐设施的公园了。
4: 对，其实 其实小朋友的话都是特别简单，好，好像有一个滑梯，有一个沙池，就可以解决到了一个下午了。
2: 然后呢，有玩伴。

0: 在一起哈、啊，一般这种公园也会有其他小朋友嘛。
1: 嗯，对的，然后就自然的就可以围成了一个团体，他们就一起在玩，然后你就可以很轻松的看着他们。
0: 哎，
1: 对，不过呢，大人其实也有这种追求的，有时候我们也去到他们一些免费的儿童公园里面，看到了跟以往不一样的一些玩物的时候呢。自己也想要去尝试一下滑滑梯啊等等，对，
0: 就有的时候会看到小时候没有玩过的。我之前有次经过那个无动力设施，我就很好奇，它是怎么动起来的，就会有点好奇去玩嘛。对，
1: 然后就变成了大朋友的玩物了。
0: 是的，
1: 对，所以深圳方面的话，这些的儿童公园呢，它都围在一些商圈呢或者什么的附近的时候，那如果大家就听众朋友哈，就计划您的深圳之旅的情况底下，去到走一些逛商场啊什么，也要照顾一下小朋友呢，也可以选择一下在附近的这些儿童公园里面去游玩一下。
0: 对的、
1: 对，我觉得这种场地的话呢，可能做好攻略，在10月份、11月份的时候可能会更加好一点。
0: 对，没那么热哈。
1: 对。然后晚上的话，其实没白天的那种感觉那么好。
0: 对对对，白天会更好一些。
1: 好的 ，OK， 谢谢小溪的一个介绍哈。
0: 哎，
1: 真的忽略了一些啊，虽然说是免费，但其实现在的儿童公园真的做得非常的精致。然后选择也非常的多，大家可以上去看一下，在哪里可以看得到这些详细的介绍？
0: 对，有个公众号哈，叫做深圳 Look，深圳 Look， 深圳就是深圳的那个拼音，然后 Look L O K， 然后呢，他是前两天发了一个推文哈，
1: 好的，
0: 免费开放的乐园可以去关注一下。
1: 好的 ，OK， 那来到厦门这边的话，刚才说是玩嘛，儿童的心，那现在来了就是吃了，满足你的口味。
0: 哇，
1: 那对，那吃海鲜的话，当然去台山嘛。去川岛的话，就玩的话，也是去台山，温泉也去台山，所以台山呢，其实挺多的旅游资源给大家可以度假啊，什么样啊，养生都可以。那过来吃的情况底下，除了品尝生蚝、青蟹等等的这些美味之外呢，本地人私藏的这是一个滩涂的宝藏，就是台山的泥虫。
0: Oh.
1: 啊，就泥丁啊，应该是以前叫泥丁哈、
0: 啊，
1: 我们叫泥虫，对，
0: 泥虫啊，
1: 对，泥虫，对。虽然他长相是其貌不扬，但是呢，他也是老爹的一个快乐老家。他在骨子里面的那种鲜味，是在那个饭桌上面的话，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如果您吃过的话，你会直接的爱上它。因为呢，泥虫这个东西呢，它对水质的要求是非常的高的。它只会存活于那个咸淡水的交汇的一个很洁净的泥滩里面。对，所以堪称叫环境哨兵嘛，就唯有是潮水啊水土条件比较好的地方才可以收获到这个泥虫。
0: 泥虫，
1: 对，每到那个退潮的时候呢，当地的滩涂的农人呢就会趁着潮位下潜的时候呢，就纯粹着那个滩面细密的一个气孔啊，然后去挖那个泥虫。然后把它那个其貌不扬的外表褪去之后呢，处理干净，就是泥虫的肉质啊比较脆嫩，比较淡雅一点。而且呢是那种自带浑然天成的海产的鲜甜就在里面。所以呢那个这泥虫的话有很多的处理的办法，我们很简单的话，泥虫粥好非常的鲜甜，要不就是泥虫的话跟一些蔬菜滚成的一个汤也是非常的甜美。所以呢这个泥虫是推荐大家来台山的话可以品尝一下，现在就是比较丰富的时候。那目前呢泥虫的品种是比较丰富的，然后吃法呢也是比较多。那大家来到的话，基本上在我们台山的很多的夜市，比如宵夜哈，吃那个泥虫粥就是它的灵魂所在。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跟那个水蟹在一起啊，泥虫、水蟹、海蟹再加那个咸汤圆啊，就成为了我们桥上独有的一个烟火气。混在一起的搭配的话呢，都特别的鲜美，特别的鲜甜，
0: 流口水了啊。
1: 对，这是我们台山流传已久的一个本土的佳肴啊，大家可以过来品尝一下。另外一个呢，如果用姜葱去爆炒的话，也是非常的有口感啊，有锅气，吃起来的也非常的满足。然后最直接的话，就直接刚才我所说的，用泥虫去滚个汤，可以吃到泥虫最鲜甜的一个汤的味道。那大家去到台城的街道或者是汶川那边呢的很多专门是吃泥虫的，都可以品尝得到。那建议大家哈，如果要来台山，譬如说去上下川岛，或者是去台山温泉游去玩的情况底下哈，也可以品尝一下这一个除了那个台山。

0: 那个，我们一般吃的这个黄鳝饭之外，也可以品尝一下这个泥虫。哎，嗯哼，对。然后呢，它也是蛋白质非常丰富的一个海鲜的种类哈。嗯嗯，对对对。那大家可以品尝一下。
1: 哎，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说就还挺能接受的，应该挺好吃的。
0: 哦，对，无论是口感还是味道，都是非常能打。是不是？而且它不是那种很厚肉的感觉。 所以呢，对于一些好像小西尼你不喜欢胖的情况底下，吃这种就更加好一点。哎呀，
1: 就补充蛋白质又不会长胖。对对对对，
0: 不会长胖。对，OK。 好，另外一个呢，我们转一下去到了，这个也是时令的，就是恩平的乐菜嘛。恩平，对，恩平乐菜。对，之前我们也有介绍过，那现在已经到了乐菜的盛夏的一个季节，那大家也不妨可以去一下恩平呢，品尝一下属于乐菜的一个舌尖上的一个清凉之旅。 因为像夏天呢，吃乐菜的话会特别的清凉。嗯，乐菜汤啊，吃乐菜，你进口的那一下呢，就会感觉整个人很清润，很甘甜的那种感觉。哇，那这个乐菜也是我们恩平特有的。嗯嗯，三野之间一个特有的，也是我们的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那在之前的很多美食节目当中呢，也特地的介绍了恩平的这个乐菜。恩平乐菜呢，可以用来做一席的乐菜宴的。 品尝古晋甘来的一个三野的本色，在这个炎炎的夏日里面的话，我们的恩平的街坊的餐桌上面少不了就用乐菜去滚汤，还有用乐菜的波仔糕，还有一些乐菜的一些美食都有很多不同的品种啊，它是可以跟不同的食材混搭在一起的。那所以呢，我们另外一个推荐的话，大家可以去恩平品尝一下我们这个乐菜宴。 那很多地方呢都有这个乐菜宴的提供，大家呢想要了解的话，也想游玩，结合在一起，也可以了解一下乐菜它的一个故事。大家可以上到我们江门文旅的微信公众号啊，江门文旅微信公众号，刚才的我们的那个泥虫，还有这个乐菜，对对对，两个的介绍都有。 那最近呢，我品尝了恩平的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叫乐菜奶茶。哇，对，奶茶，哎，我觉得乐菜，因为一直以来我都很佩服哈，我们四十三区的很多地方的特色都会跟一些大家熟悉东西结合。
1: 对对对，
0: 对，比如说之前的富乳咖啡，
1: 也是这里吗？
0: 那不是，那富乳咖啡在开平吗？
1: 在开平哈。
0: 对，我举个例子，就是你怎么想到富乳跟咖啡可以混在一起呢？
1: 而且它主要是还出名了，
0: 对，
1: 现在大家去都会吃，
0: 而且真的是。 很好喝，然后最近了解到是乐菜奶茶，我就特地去品尝了一下。
1: 怎么样？怎么样？
0: 就有一种奶茶，它又不像是薄荷，但有一种很清凉，但呢也有一点苦涩的感觉，有点像薄荷味的鸳鸯。
1: 薄荷味的鸳鸯哦，
0: 鸳鸯期待。对，鸳鸯是因为是奶茶加咖啡嘛，就有一点点苦嘛，但也有奶茶的滑。然后呢，它是有那个咖啡的那个。 一点点苦涩的味道，因为乐菜是有一点点苦涩的，但同时也有一点清凉的感觉，所以呢，我就觉得乐菜奶茶有点像一个薄荷味的那个鸳鸯咖啡。
1: 鸳鸯，可以试一下哈。
0: 对，入口还是蛮不错的，所以说，很多。 特别的东西，大家可以品尝一下，原来这样是可以搭在一起的。
1: 对，
0: 发挥您的想象。好，以上两个的推荐啊，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其实去那个恩平的乐菜文化创意园里面就会有哈，它有很多全套的乐菜的采摘啊，它的非遗乐菜茶的一个手工制作等等都会有，大家可以亲身的去感受的。
1: 那具体来说，可以上去我们的江门文旅的微信公众号哈，我们走进田野间去感受一下田园的风光。嗯，对，我觉得这次很有意思，分享的都是江门独有的，就是泥虫乐菜哈，然后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真的只有当地才吃得到。好的
0: ，OK， 那介绍完毕之后呢，大家可能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计划哈。
1: 对，
0: 我觉得时间虽然漫长，但是说走就走还是。 特别适合大家真的去玩一下。OK，
1: 是的。好，有请小溪可以介绍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好，目前因为下雨的一个情况哈，要再加上限行，其实深圳大部分道路目前显示还是偏红的，会比较拥堵一些，所以大家一定要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避开早晚高峰过来。然后呢，随着早高峰的结束呢，拥堵应该会有所缓解。目前哈，又下雨嘛，还是挺堵的市区。然后我们去江门的话，目前从地图上显示，除了入那个入高速的时候会。 有一些施工跟拥堵之外呢，整体还是非常顺畅的一条绿哈，大家可以放心的出行了。
0: 对的，那么深圳过来的听众朋友呢，经过我们这个辖区的高速也是没有问题的，目前来说哈，我们的道路还是比较顺畅的。但天雨路滑哈，大家也要注意路上的一个安全，时时的关注路上的一个交通，因为我们也希望哈一路顺畅的，但是下雨天可能稍微事故会突发会多一点点，大家多一点关注就好。
1: 好的，好的。
0: OK， 好，
1: 谢谢斌哥哈，那我们下周再见吧。
0: OK，
1: 拜拜，
0: 下周再见，拜拜。
1: 好，那刚刚的斌哥分享的这一些关于江门的台山的泥虫、恩平的乐菜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江门文旅的微信公众号去进行了解，里面也会有具体的地址分享。那今天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车友的收听，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

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他越来越听得懂我的歌了。那个年纪渐长，就慢慢更知道老豆当初写的是什么意思。可是我希望你不要经历老豆经历了这么多啊。

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一零四点三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 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生长。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暴雨，气温26到31度，南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7级，相对湿度70%到95%。首先关注保安新闻。昨天宝安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宝安区委区政府会堂开幕，299名新一届区人大代表肩负人民重托出席大会，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根据会议议程，宝安区人民政府代理区长王俊向大会做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指出，区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宝安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19大、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工作安排，在区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区政协的监督支持下，抢抓粤港澳大湾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深圳综合改革试点等重大国家战略机遇，全方位承接前海扩区战略势能，扎实推进省百千万工程、绿煤广东生态建设等战略任务，感恩奋进，起而行之，真抓实干，圆满完成区七届人大一次会议确定的主要目标任务，经济社会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展现新气象。昨天，2026新一代人工智能深圳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在深圳宝安落下帷幕。经过一天的激烈角逐，北京潍范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从20支决赛团队中脱颖而出，获得1等奖。这场由深圳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宝安区人民政府与网易传媒联合主办的赛事，不只是一次 AI 创业项目的同台竞技，更成为观察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创新活力的窗口。下面关注深圳新闻。日前，深圳市医保局发出《深圳医保关系转移接续指南》，明确了从深圳转出和转入深圳的具体条件、办理流程及时限，方便市民根据自身情况办理相关业务。办理前需遵循一个原则：转出地要停保，转入地要参保。参保人可进入深圳医保微信公众号进行办理。昨天，香港机电工程署正式发布首批50项家电领域国家标准与 IEC 国际标准等效互认，这是深圳海关、香港机电工程署与前海管理局三方共同推动深港规则衔接的最新成果，标志着内地家电产品进入香港市场的技术标准壁垒进一步破除。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播音小西，感谢您的收听。
0: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6，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来自于 FM104.3 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访谈。大家上午好，我是笑笑。那么深圳市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的10:00发布了深圳的天气提示，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预计今天白天呢，我市有雷阵雨，局部可达暴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左右。预计28到31号降雨减弱，多云有短时阵雨，天气渐趋炎热，需要防范强雷雨及其导致的城市洪涝、山体滑坡、地面坍塌等衍生次生灾害。好，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那我们从这个区两会来关注起。昨天呢，宝安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宝安区委区政府会堂开幕，会议听取和审议宝安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翻开工作报告，我们梳理出了14个关键词，和您一起回望宝安的奋斗足迹，展望城市的崭新未来。第一个关键词叫做双轮驱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格局加速形成。第二个关键词，超级流量入口，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机场两大超级流量入口助力高端电子信息制造业、高端装备和精密仪器等优势产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第三个关键词，三全智能，支持智能终端企业在 AI 终端、三全智能、全屋智能、全车智能、全身智能等领域培育自主品牌与现象级产品。第四个关键词，宝安制造，运动相机、智能耳机、储能设备、光伏组件等一大批宝安制造爆款产品扬帆出海，行销全球。第五个关键词，完形显神，宝中片区完形显神与前海湾共建城市国际新客厅。下一个关键词，107主轴，107主轴与宝安大道沿线持续提质，城市第六立面，城市第六立面整治深入推进，铁仔山、观海台、凤凰山、凤鸣亭等焕新出彩，城区立体风貌与景观层次显著提升。人工智能加，深化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 AI 加产业、 AI 加消费、 AI 加民生等深度融合。制改数转，推进模具、金属制品、印刷包装等传统优势产业制改数转，培育一批隐形冠军。心智影像城市 IP， 后植全景影像、智能拍摄、影视配套等设备制造优势，做强新一代半导体发光显示，扩展现实显示、专业影视显示等传播硬件，培育内容创作生态，打造心智影像城市 IP。一视同仁，同等保护，保障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要素资源，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做到一视同仁，同等保护，让民间资本敢投、愿投、能投。链上引领，完善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科技领军全周期培育链条，推动优质企业从点上突破向链上引领跨越。一轴三新，以创业路一轴三新为试点，率先探索超大城市高密度城区新型城市有机更新新范式。一轴指创业路，三新指金刚山片区、宝中东片区，就是灵芝片区，还有宝安中心片区。一己一带六廊，依托山海河湖城交融的生态格局，筑牢一己一带六廊生态骨架，形成通山达海、蓝绿交织、城绿共生的全域生态慢行网络。一己指的是这个山脊翠脉、鲲鹏颈、凤凰颈，一带指的是滨海骑行带，六廊指的是五指爬山廊、平峦。

盛夏八月，万物并秀，伶仃洋畔热潮涌动。宝安区第八次党代会擘画15发展蓝图，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确定新征程宝安发展的方位使命。紧随其后召开的区两会上，区政府工作报告聚焦重点领域，精准施策，聚力突破，把党代会确定的各项工作安排转化为推动宝安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举措和具体行动。站上15开局的新起点，宝安以开新局的魄力，挑大梁的担当，在百年变局与科技革命交织的时代浪潮中，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深圳能级跃升的历史机遇里，把事干实，借势成势，吹响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冲锋号角。那么我刚才说把事干实，借势成势，那么第一个事都是这个势头的事。那么报告当中也指出，十四五期间呢，抢抓粤港澳大湾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深圳综合改革试点等重大国家战略机遇，全方位承接前海扩区战略势能，扎实推进省百千万工程、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等战略任务，圆满完成区七届人大一次会议确定的主要目标任务，经济社会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展现新气象。十四五收官，宝安 GDP 突破了5000亿元，规上工业总产值站稳万亿台阶，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突破1.2万亿元，一系列硬核数据印证着宝安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的鲜明特质。实事者进，遇事者赢。报告明确指出，要认真领会区委四个深刻理解内涵，准确把握七七同频、五重新利好形势判断，树立强烈的机遇意识、危机意识、争先意识，增强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开拓进取，乘势而上，追求卓越，争先进位，奋力开创宝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区政府将按照区第八次党代会的部署，把目标任务变成施工图、任务书、项目清单，心无旁骛，聚精会神，一个声音，一致步调，一抓到底。全面对标区党代会部署，报告系统谋划15十大方面重点任务，配套设施一系列可衡量、可检验的量化分解指标，形成目标明晰、任务具体、指标可考的完整实施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构建具有宝安特点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历史机遇，充分发挥产业门类齐全优势，系统布局，重点推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消费提质升级与投资空间拓展，全面释放内需潜力，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持续激发经济活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锻造产业竞争新优势，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汇聚全球创新资源，让企业占 C 位，平台强源头，人才聚湾区，让科技创新这一关键变量有效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纵深推进改革攻坚与高水平开放，构筑活力迸发、链接全球的对外开放强区，坚持以改革破题、以开放赋能，全面落实深圳综合改革试点等国家战略，在更高起点上系统谋划，更高层次上纵深推进，更高目标上争先示范，全面激发宝安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力与源源活力，深耕人产城深度融合，构建宜居宜业宜游的品

治城区新格局，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紧扣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目标，推动城区南中北协同发展，能级整体跃升，实现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有机融合，锚定绿色低碳转型方向，打造生态机体更加扎实的绿色先锋城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统筹污染治理、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持续厚植山水相融、城景共生的生态基底，着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美城区样板，持续提升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塑造人文荟萃、形神兼备的魅力城区，坚持以文化人、以文铸魂，推动文明创建全域覆盖、文体旅商融合发展，大力增进民生福祉，绘就全流友好、暖心惠民的幸福底色，坚持民生为大，开展完整社区建设，健全适配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公共服务体系，用心用情办好群众身边的大事小情，努力把幸福底色擦得更亮，筑牢安全稳定防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保安，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实施平安保安建设十大行动，系统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让城市既有烟火气更有安全感，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全面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提升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这十大任务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既是对党代会精神的细化实化，也是保安立足自身禀赋，面向时代变局做出的行动应答。作为报告十五十大任务的首要篇章，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被摆在了突出优先的位置，是区政府落实区第八次党代会部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抓手。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保安作为深圳经济大区、产业大区，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的关键关口，必须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突出位置，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力。落实区委关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部署要求，政府工作报告立足全区实体经济根基，系统布局新质生产力赛道，明确保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最大优势是产业门类齐全，工作方法论是系统布局重点推进。报告明确，优势拓展类产业要巩固提升，聚焦新型网络与通信、智能终端、高端装备与仪器、高性能与前沿新材料等基础好、规模大、市场成熟的产业，强研发、树品牌、拓赛道，推动产业向微笑取重点新兴产业。潜力增值类产业要培育壮大，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能源、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等集聚性效应强、提升空间大的产业，精准推动产能迭代。未来先导类产业要前瞻布局，瞄准未来信息、未来能源、未来空间，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抢占下一轮产业竞争的主动权。报告强调，要推动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加快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升级，以制造业之强牵引服务业之优，以服务业之优增进制造业之强，加速推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在更全要素、更宽领域、更高水平上协同融合。保安锚定新质生产力主攻方向，既立足当下夯实实体经济底盘，又放眼未来抢占产业赛道先机，在强制造新服务促融合中厚植发展势能。实体经济的沃土之上，产业的新芽已然破土拔节，随着各项部署落地落细，一套根植保安产业禀赋
适配时代变革浪潮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占 C 位，就是聚焦企业最迫切的空间、营商环境等现实刚需，把各类要素资源向市场主体倾斜。报告把土地空间攻坚作为保障产业落地的硬核支撑，明确15整备土地 5.5 万平方公里以上，其中产业用地 2.5 平方公里以上，建立整备招商建设投产全链条工作机制，宁可地等项目不让项目等地，确保好项目在宝安一定有地可落，有空间可用，并提出全面拓展保市服务内涵，持续迭代升级亲亲政企服务直达平台，让梧桐树枝繁叶茂，让凤凰慕名而来，真正把宝安打造成企业发展的首选地，企业家心中的桃花源。深化投资于人，就是立足人的全面发展，把民生保障、城市品质、生态宜居作为发展的落脚点。报告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在物质供给之外，更加注重人力资本提升与群众获得感，大力发展教育、医疗、就业、养老托育事业，健全就业服务体系，引入高层次人才与高技能人才，推动南中北协同发展，能级整体跃升，推进山海连城、绿美城区建设，优化交通、地道、公园等公共空间，统筹安全韧性城市建设，不断改善人居环境，既为产业发展供给高素质人才，也为广大群众打造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实现产业发展与人的发展双向互促。打铁必须自身硬，各项蓝图落地见效离不开坚强有力的政府自身建设。报告特别提出，要认真落实区委十个大力提倡、十个坚决反对、锤炼作风要求，让重实干、重一线、重实效成为政府系统更加鲜明的导向。潮起伶仃洋，奋击正当时。审时度势，筑牢实业，激活主体，厚植人本，串起宝安面向十五五的完整逻辑链条，也彰显出经济大区扛牢使命、实干争先的精神底色。从系统布局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到坚持企业占 C 位，深化投资于人，再到锻造过硬政府能力，一整套部署安排终将化作一个个项目落地，一家家企业成长，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的生动实践。机遇稍纵即逝，实干方得盛世，把多重利好转化为发展盛世，把宏伟蓝图变成可观可感的现实图景。好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稍进一段半点宣传，回来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其他方面的消息。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FM 104.3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104.3 您耳边的栖息地。
0: 生如夏花，眼里总有光芒，星河滚烫，你是人间理想。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一零四点三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1: 一零四三民生访谈，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交通方面相关的一些内容。首先说到的是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那么这一次修订呢，聚焦了醉驾、僵尸车、超飙车治理，还有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等这些突出的问题，有针对性的完善制度和措施。同时呢，修订草案统筹发展和安全，妥善处理道路交通安全与自动驾驶汽车包括电动自行车产业发展、通行效率提高等关系。那么修订草案加强了道路交通安全行为规范，规范机动车驾驶行为，禁止酒驾、毒驾、飙车、盲驾，包括就是你像驾驶的时候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等这些。那么还规范了非机动车驾驶行为，禁止驾驶这种依法应当登记但是并没有登记的非机动车上道路去行驶，要求电动自行车最高时速不得超过20公里，按规定戴安全头盔，不得超速、逆行、闯红灯等。规范乘车人、行人行为，预防开门杀，要求开关车门的时候乘车人注意观察，驾驶人提醒注意安全。规范暴走团，要求未经许可不得占用道路从事体育健身等非交通活动，有关单位要加强日常的巡查和劝阻制止。那么修订草案呢，还建立自动驾驶汽车道路交通安全制度。根据修订草案，自动驾驶汽车通过道路通行规则符合性测试，并且这个依法登记之后才可以上道路行驶。在违章处理原则上面，相关交通违法行为由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公安部门牵头制定。那么此外呢，修订草案还强化企业责任，要求生产企业、进口企业确保自动驾驶汽车道路行驶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不得虚假夸大宣传自动驾驶功能。同时修订草案还涉及提升便民利民服务水平，规范道路交通安全执法等内容，比如说适当的扩大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适用情形和先行垫付费用范围，保障受害人获得及时救助，规定电子执法应当经过法制和技术审核，固定设备设置地点要向社会公布，当事人享有陈述申辩等权利。

来，另外跟这个我们就都归为交通大类的吧。那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得消息，9月10号开始呢，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的基础之上呢，对常旅客会员当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了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常旅客会员中

中的教师可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当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的身份之后呢，再乘坐2026年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之后，就可以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是普通常旅客会员的两倍。那么会员积分呢，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升席。相关的车票是在8月27号，也就今天开始起陆续会发售。

那么这个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的负责人介绍说，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呢，是铁路部门为注册成为会员的旅客购票出行提供的积分累积以及兑换的普惠服务，也旨在进一步的提升铁路客运的服务品质，让乘坐火车出行的旅客享受更多的实惠，提升铁路出行的获得感。那么年满12周岁，持居民身份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护照的旅客，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网站和车站窗口都是可以申请的。通过身份认证之后，就可以成为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了。那么会员在乘坐旅客列车到站之后呢，这是不含那个旅游专列或者是国际列车哈，这个就会获得会员的积分。那积分呢，它是票面金额的5倍，自入账起12个月之内是有效的，是不能转让的。那么会员账户积分首次累积达到这个10000积分的时候，会员可以使用积分为本人或者是指定受让人兑换火车票。那么每名会员最多可以设置8名受让人，这8人里边不含会员本人哈。那么受让人在添加成功60天之后生效，也可以在列车上这个兑换办理本人原车票，没有这个没有乘的这一部分区间内的任意区间的升席。那兑换的时候，这个100积分抵1块钱，不能和其他的支付方式去混合支付。那使用积分兑换的车票呢，可以办理一次改签，并核收积分作为改签费，不能办理退票、变更到站的业务。使用积分升席之后的新车票不能办理退票、改签业务，因不可抗力或者是铁路责任造成兑换车票或者是升席车票不能使用的时候，可以办理退票手续。兑换的时候使用的积分呢，将返回到会员的账户当中，并且重新计算有效期。那为了更好的履行社会责任，服务重点旅客群体，铁路部门呢近年来对14到28周岁、年满60周岁的常旅客会员实行积分优惠。14到28周岁、年满60周岁的常旅客会员购票乘车到站之后呢，分别可以获得票面金额10倍还有15倍的积分，也就是说这个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3倍积分。选择购买学生优惠票的常旅客会员是暂不叠加2倍的积分优惠的。那符合多重积分优惠政策的常旅客会员不叠加优惠，按照最高的倍数享受积分优惠。那么这一次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新增了教师积分优惠，是铁路部门贯彻落实教育部等7部门进一步加强尊师惠师工作的若干措施的务实举措。从8月27号起，铁路畅行的这个常旅客会员当中，教师可以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去登录，跟这个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当中这个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之后呢，大家在乘坐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旅客列车到站之后，就可以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了。我们刚才提到是普通旅客会员的2倍哈，如这个普通常旅客会员花费1000块钱购票乘车到站之后呢，可以获得5000积分嘛，它就可以抵50块钱使用。那么常旅客会员当中通过资质核验的教师花1000块钱购票乘车之后到站，就获得了10000积分，那它就可以抵100块钱来使用。

要记得要先核验那个资质哈，而且那个资质今天起就可以去进行核验了。来说完铁路，来说这个飞机相关的。黑猫投诉平台7月发布的报告显示，仅仅今年上半年，平台就收到了关于机场航空公司的投诉将近2.7万件，其中呢，退改费用高投诉超1.3万件，占比接近一半。那么报告也提到说，消费者普遍反映提前7天甚至说10几天申请退票，仍然被平台扣除超过40%甚至是90%的票款作为手续费。那么针对旅客关注的机票退改服务的痛点，中国航协已经牵头统筹推进机票退改服务升级优化工作，推出了多项举措。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就会正式的发布实施。那么标准呢，会明确退改的要求，所有售票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通过醒目的字体、弹窗强制提示，然后专属标识、前置告知等等这种方式，在旅客支付订单前主动的公示退改费率、限制条件、免费退改场景，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不知情这样的问题，保障旅客的知情权还有选择权。

走美好。这也是前段时间大家争议蛮多的一件事儿，就大家都说这个机票退改手续费实在太高了，而且有的时候退改的时间离我出发的时间明明还很久，不太影响他再次去进行销售，那为什么会收取那么高额的那个票价呢？所以现在可能接下来会有一系列的相关的规定，至少会明晰这件事情吧。来，接下来记者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还有建设银行了解到，四家大型的商业银行呢已经率先落地财政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当中这个关于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那么四家银行都明确了，对于2026年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息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以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的5000万提高到了7500万。那么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的1000万提高到了2000万。四家银行都明确哈，银行在办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业务的过程当中，不会委托任何第三方去办理，也不会收取任何的费用。那么广大客户切勿轻信银行官方渠道以外的人员的电话、短信等等其他这种渠道信息，谨防各种形式的诈骗，保障财产和信息的安全。而且记者还了解到呢，对于符合贴息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银行将会及时的报送政府相关部门审核，政府相关部门审核通过之后，银行会通过手机短信等途径告知客户具体的贴息情况。此外呢，对于8月1号到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办理的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企业呢也不必担心，银行呢会直接把这个符合贴息条件的业务报送给政府相关部门去审核，不需要企业做任何的操作。另外你像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经发布了公告，明确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财政贴息政策的执行方案。那么此前呢，多家银行也已经陆续发布了个人消费贷款，就包括信用卡分析的这个财政贴息政策落实方案，并且已经开始执行了。好，这个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孩子们的视力。我国近视发病率比较高，那么 OK 镜作为近年控制青少年近视发展的一种常见的手段，其实频繁被提及。很多人说它真的有效吗？停止戴着 OK 镜之后，近视会不会反弹呢？这也是很多家长非常关心的点，但是一直都没有一个特别权威的解答。那么新华网最近采访了福州大学附属省立医院眼科的副主任医师陈涵，那么也为这个被近视困扰的患者来答疑解惑哈。我们在这儿呢一起跟大家来做这样一个分享。首先，戴 OK 镜控制近视这件事儿，它靠不靠谱？必须明确的就是，戴 OK 镜不能根治近视，也不能降低已有的近视度数。但是呢，它能短暂的提高裸眼视力，能有效的缓解青少年近视的进展。佩戴 OK 镜，其他主要的目的就是控制近视度数进一步加深。那近视的发生是因为眼球前后径过长，或者是角膜弧度过凸。那么光线经角膜折射之后呢，成像焦点落在视网膜前方，而不是视网膜上，进而出现看远模糊这样的情况。那么 OK 镜依靠特殊的内表面的设计，通过物理力学作用让角膜中央暂时变得平坦，以此控制眼轴增长，达到延缓近视加深的效果。那么其实 OK 镜它的学名呢叫角膜塑形镜，是属于硬性隐形眼镜，它的内表面造型比较特殊，那中央部位呢比角膜略平，周边呢相对来说收紧，就好像一个塑形的模具一样。那夜间闭眼睡眠的时候佩戴 OK 镜，那镜片中央隔着泪液，轻柔地按压角膜中央的区域，那么镜片和角膜之间的泪液还会产生类似吸盘的这种力学效应，固定镜片的位置。经过一夜的佩戴之后，角膜中央会被暂时性的压平，那么光线聚点便可以准确地落到视网膜上，因此白天摘下镜片也能拥有清晰的裸眼视力。与此同时呢，经过塑形的角膜会给周边视网膜传递近视性离焦的信号，就相当于跟眼球发出不要再继续变长了这样的一个提示，那么以此抑制眼轴的增长，实现延缓近视加深的作用。 OK 镜是目前主流的近视控制手段之一，这个技术20世纪中期起源于美国，1998年引入我国大陆地区，现在已经被国家药监局列为三类医疗器械严格监管，明确要求必须在具备资质的医疗机构完成验配，并且按照要求定期复查。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 OK 镜控制近视它有效吗？大多数的患者佩戴 OK 镜有效，但是也有大约10%到20%的孩子反应不佳。大量的循证医学证明就表明 OK 镜平均可以把儿童青少年近视进展的速度延缓40%到60%。比如说打一个简单的比方，一个孩子之前一年长100度，那么戴了 OK 镜可能就长40到60度。当然落实到每个孩子身上，因为它存在个体差异嘛，那也会有所不同。医生会定期的测量眼轴，如果眼球前后径的增长的速度它是明显的变慢了，那就说明是有效果的。那么佩戴 OK 镜它能多久见效呢？一般来说戴镜一夜之后，第二天裸眼的视力就有明显提升了，一周左右裸眼视力会更加的稳定。坚持使用3到6个月，通过复查眼轴增长的情况，可以看到控制近视的累积的效果是不是令人满意。那么需要着重去说明的是， OK 镜不能让已经变长的眼轴缩短，只能延缓眼轴继续变长，能暂时的使角膜中央变得平坦从而暂时提高裸眼视力，但是不能使近视的度数降低只能延缓度数的增加。停戴之后呢，这角膜会逐渐的恢复原状，近视的度数还是会表现出来。其实就像用模具在一块海绵上面压了一夜之后给拿开，那海绵的变形会维持一段时间，那之后它依然还是会慢慢的回弹的。那说到这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去判断这佩戴 OK 镜之后这个近视的控制效果它究竟好不好。
判断 OK 近的近视控制效果，主要还是看眼轴的它的那个增长的速度。那如果眼轴增长的速度就是较戴镜之前明显的它减慢了，就每年大概这个增长小于 0.3 毫米，就说明哎控制的效果还可以接受。那如果说年增长小于 0.2， 那就说明哎控制的效果是比较好的。那如果是说你说为啥有这个效果差的，那可能是说比如说父母高度近视的这种强遗传的背景，还有就是孩子年龄太小了，初始近视度数它已经过高了，角膜的形态过平或者过陡，导致镜片它的定位是不理想的，夜间戴镜的时间不足，没有改正不良的用眼习惯，比如说长时间近距离或者低照明度环境下用眼啊，电子屏幕过度的使用啊等等这些。医生呢会结合复查的数据来寻找原因并调整方案，必要的时候联合其他的这种近视防控手段。戴 OK 镜近视会反弹吗？刚才提到 OK 镜它不能根治近视，角膜塑形啊提升裸眼视力它效果都是暂时的，因此你停戴之后这角膜恢复原状，那么这个眼轴长度还有近视的度数恢复原本的增长速度都是必然的，这是自然复原，它不是反弹。目前研究显示停戴 OK 镜之后呢，眼轴并不会报复性的加速的去增长，它的这个增速和从没有戴过 OK 镜的同龄的孩子那没有什么差异。戴 OK 镜它安全吗？这也是大家关注的。在规范验配、严格清洁护理和定期的复查之下， OK 镜是安全的。常见的不良反应呢多是轻微的，比如说初戴的时候它会有异物感呢，然后这个角膜上皮轻度的点染呢，一般这个停戴一两天就能够恢复了。大家最担心的比如说角膜感染，比如说细菌性的角膜炎啊等等，这下发生率非常低。而且呢几乎所有严重感染都和这个护理不规范是有关的，特别是用比如说自来水去冲洗啊或者浸泡镜片。有关佩戴 OK 镜的一些小焦虑，比如说有人说戴着这个会有异物感吗？硬性镜片初戴的时候异物感确实是比那种软性的会明显，不过呢因为在睡觉的时候它是闭眼佩戴嘛，不适感会相对来说比较轻，绝大多数的孩子比如说3天到1周就能够适应，如果1到2周仍然说明显的会有不适啊或者疼痛啊，就要及时去复查了。也有人担心说镜片会不会碎在眼睛里啊，那么正常情况下肯定是不会的。OK 镜虽然说是硬性的，但是有一定的这个抗变形的能力，不过它很薄，中间的厚度大约仅仅是 0.2 毫米，那也有发生碎裂的风险，比如说用力过猛啊，指甲划伤了，掉落地面啊等等，这些情况一般的情况下都不会碎在眼睛里，当然啦要避免眼睛遭受暴力的撞击。也有人说镜片取不出来怎么办呢？你早上起来睁眼的时候镜片有的时候会粘在角膜上，因为睡了一夜之后这个镜片和角膜之间的泪液就变少了嘛，镜片吸附就会比较紧，这个时候硬取可能会擦伤角膜，应该先滴一滴这个润眼液，然后等一会儿等这个镜片它能滑动了，然后再用吸棒给它取出来就可以了。最后就明确一下这 OK 镜要戴到几岁，适合哪些人吧。这个佩戴 OK 镜一晚第二天睁眼也许就能明显察觉出视力的提升，但这是暂时的，要达到控制近视的发展需要长期坚持每天晚上使用，那么原则上要坚持佩戴到近视的度数稳定下来。那么有的孩子14岁左右眼轴就已经趋于稳定了，这个近视度数变化很小，就可以把这个 OK 镜换成其他的干预措施了。还有一些孩子14岁以后眼轴仍然在明显的增长，那么就可以考虑持续戴 OK 镜直到他成年，那么成年之后如果仍然想维持白天的好视力也可以继续去佩戴。那哪些人适合佩戴 OK 镜呢？年龄建议在8岁以上，不满8岁的孩子如果有需求的话必须是由经验丰富的医师评估之后去验配的。度数的话就是近视矫正

0: 范围在75到600度，如果散光超过150度，需要采用特殊的这个环曲面的设计。角膜的曲率值在42到46之间是最好的，角膜过平啊或者过陡，可能会佩戴效果就不佳了。那么哪些人不适合佩戴？OK 镜去控制近视，一个年龄太小没有办法配合操作，还有度数太高，就比如说近视超过600度或者散光超过镜片设计的上限了，角膜太平太陡或者是形态不规则，眼睛有活动性的炎症或者感染，比如说结膜炎啊角膜炎啊麦粒肿啊，就需要先控制炎症再评估。另外就是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啊免疫性疾病啊等等影响角膜愈合的这种全身性的疾病，最后就卫生习惯差，没有人监督护理，没有办法保证定期复查的这种孩子，需要留意的就是 OK 镜按照个体定制，就意味着难以转给他人使用，就如果小朋友不肯佩戴或者不能坚持，几千上万的费用就全打了水漂。因此呢，家长要尽量和孩子做好沟通，去确认他的佩戴的意愿。好，总体来说做个总结哈，临床数据显示呢 ,OK 镜平均可延缓儿童青少年近视进展 40%到60%, 但效果存在明显个体差异，大约 10%到20% 的佩戴者防控的效果不佳，甚至基本没有效果。停戴 OK 镜之后呢，并不会出现度数报复性的暴涨的情况，但是角膜形态会恢复原状，眼轴近视度数也会回归到原本的发展趋势。最后就是只要是做到规范验配，严格做好镜片的清洁护理，定期复查， OK 镜的使用整体还是安全的。好，那今儿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们明天上午再见了，拜拜。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FM 104.3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这里是 Silence Radio， 我是今天的主播王苏龙。在这个城市，每天都会有开心和不开心的时刻，所以今天我要用108的速度和大家讲讲我的故事。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

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我要鱼，
1: 他出发出门，
0: 我不跟你玩了。
1: 爱你，我想你，
0: 不要。

0: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 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包一股脑地塞进自行车筐，看似方便，实则是给车头装了个隐形秤砣。车筐本是为放轻便物品设计，一旦塞进重物，比如半袋大米、装满书籍的背包，车头会瞬间变得沉甸甸，双手握把时能明显感觉到往下坠的拉力。平时直线骑行或许还能勉强的把控，但是遇到转弯，这股偏重的力量就会变得棘手。原本轻轻转动车把就能顺畅拐弯，现在得用更大的力气才可以稳住方向，稍不留神车头就可能往一侧偏，尤其是在路口转弯时，若后方有电动车或行人靠近，很容易因为把控不及时发生剐蹭，这时候减速就成了关键。提前放慢车速，让车轮转速降下来，双手掌心贴紧车把，用手臂的力量平衡车头的偏重感，避免急转猛打。别小看车筐里的重量，哪怕只是多放了一瓶大容量的饮料，也会改变车身的平衡。骑行图的是轻松安全，与其让重物给车头添负担，不如合理的分配重量，让每一次转弯都稳当放心。
1: 健康生活家，健康小卫士，跟你说科普。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小卫士，我是健康小主播郑云帆。在很多人的厨房里，几乎都能看见小苏打的身影，它的用处很多，做馒头、做面包的时候会用到它，很多人还会用它来腌肉、清洗蔬菜水果等等。但是其实大家对小苏打的开发远远不够，它还有很多别的妙用，今天我们就来详细说说。首先，爱吃嫩肉的朋友们注意了，小苏打腌肉的秘诀在于改变肉的酸碱环境。肉类蛋白质在特定的酸碱值下结构稳定，口感偏硬，而小苏打沉弱碱性，能让肉的酸碱值升高，蛋白质变得松软，不仅能让肉更软嫩，还能锁住水分，避免加热的时候变柴。不过要记住，每500克的肉用1到2克的小苏打腌15到30分钟就好了，久了反而影响口感。烘焙时，小苏打是必不可少的蓬松大师，它遇到酸奶、蜂蜜等酸性食物会快速产生二氧化碳，让蛋糕、饼干变得蓬松酥软，自制油条、麻花的时候还能让面团膨胀出中空的酥脆口感。清洁难题，小苏打一样能搞定，它的弱碱性可以瓦解厨房内的重油污、抽油烟机、炉灶上的污垢，抹上小苏打糊一擦就干净，洗水果蔬菜的时候加一勺小苏打，能分解部分农药，使得更安心。除此以外，小苏打还有很多隐藏功能，撒在鞋里可以除臭，不过使用小苏打也需要注意，储存的时候需要防潮，食品加工要控制用量，要分清是小苏打还是碱性更强的食用碱。小小一包的小苏打却能在生活中发挥大用处，下次再遇到难题，不妨试试这个天然的环保神器，说不定会真有惊喜呢。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赵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3: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呢，我们深圳都是有阵雨的，局部可达到暴雨，最高气温31度左右。预计28号到31号呢，是降雨会减弱，有多云到短时的阵雨，天气趋于炎热了。所以这两天大家需要防范的就是强降雨及其导致的城市积涝、山体滑坡、地面塌陷等衍生次生灾害。

今天啊，跟大家聊聊啊，这个 AI 看病。每天有2000万人在痘包上看病啊，近日冲上了热搜。有报道称呢，全国所有的医院一天才接诊1000万，那一个 AI 干了双倍的活。那 AI 引发的就医行为的深刻变革，其实也是在很多地方都悄悄地发生着。那在深圳啊，当然我们有很多朋友在不舒服的时候会先问一下 AI， 那这个呢也成为了常态。但是由此引发的焦虑摩擦也接踵而来，像25岁的白领啊，他被 AI 的一句心梗风险啊吓坏了，那冲进了社康。那像在三甲医院的术后啊，患者会拿着 AI 的结果来质疑手术的方案等等。其实面对越来越多的患者带着 AI 来看病，那医生会怎么看呢？那怎么应用 AI 结果会更为准确呢？那记者也是连日采访了三甲医院社康机构的一些医生啊代表，他们都认同 AI 可以成为医生的超级助手和患者的健康管家，但也认为说 AI 在需要深度临床判断的领域仍然没有办法取代医生的专业判断跟临床的智慧。我们怎么说呢？应该说 AI 是一个优秀的翻译官，但不是合格的诊断师。那刚才我们提到的25岁的啊吴小姐，她因为有点胸闷头晕就向 AI 求助，屏幕上就跳出了心梗风险的啊4个字的提示，那吓得她也是一路小跑冲进了公司旁边的啊这个社康中心。她就说，医生啊，我好像心梗了，感觉快不行了。那吴小姐呢也是惊魂未定的冲进了医生的诊室，医生诊断发现说呢，她正处于感冒的发热期，胸闷头痛就是感冒的一些伴随症状。那这类 AI 啊导致的恐慌其实并不是个例，有的时候只要输入一项啊普通的不适，那人工智能呢便会罗列出该症状所有的可能性。比如说你说胃痛，那搜索的结果往往可能会包含胃炎、胃息肉、胃部病变。那如果说你输入头痛，可能会推送颅内肿物、血管病症等等一些高危的因素的这个情况。如果没有主动提供相关的一些信息呢，那 AI 啊一般不会说结合你的年龄啊、作息啊、病史啊去衡量这个发病的概率是多少啊，或者是啊轻重病症啊一并展示。那而我们普通人可能本能的就会留意到最坏的可能性嘛，就陷入到这种疑似有病的心理焦虑当中。那这种焦虑的情绪又放大到躯体的感受上，最后轻微的啊这个情况其实难受也许就是被这个心理的压力给加重了。那患者使用 AI 普遍存在2种啊人为的误差啊，打着双引号的人为误差，什么呢？一个就是信息偏食啊，它只描述部分的症状而隐瞒关键背景，例如说你是不是感冒了，对不对？那导致 AI 基于残缺的拼图就会给出一个极端的预警。那第二个呢，就是断章取义，有人仅凭着一些舌像、舌苔、伸舌头啊的照片就让 AI 开药，或是因为啊药品的说明书上的一些罕见的副作用拒绝常规的处方。不过呢，医生啊也肯定了说 AI 在解读像体检报告这样的一些客观数据的时候，它还是比较高效的。所以又印证了刚才我说的那句话，就是 AI 是优秀的翻译官，但是它不是合格的诊断师。那精准的描述才是唤醒 AI 超能力的一把钥匙。那在咱们深圳人民医院龙华分院骨关节科的主任王华，他对着用 AI 看病有着自己的一些想法。他说每天大概接诊40-50人啊，提前用 AI 做功课的一般也就有2-3个人。那骨关节科是银发阵地啊，银发就年龄可能偏大的，要是换个年轻的科室，可能恐怕早就 AI 满为患了。但是在王主任看来说呢， AI 就是个工具，好不好用全看你会不会用。 AI 看病准不准，最大的 bug 往往不是在算法，而是在于你能不能准确的提问啊。王主任还说，不少患者连自己哪儿疼都描述的不清楚，所以 AI 也只能瞎猜。他曾经遇到过一位患者，说手摸着腰啊，一脸笃定的告诉说 AI 说了。
啊，我这是股骨头坏死。那王主任在门诊见过太多这样的乌龙了，他说真正的股骨头坏死没有几个，大多都是肌肉拉伤啊、腰扭伤，或者是坐骨结节的一些囊肿在捣乱。患者去看病往往只是想一个，就是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嘛，但是疼痛其实是一个主观的描述，有的时候也会有点含糊。那很多人有的时候甚至搞不太清楚大腿、小腿、髋节啊、髋关节、膝关节等等。那如果你这样比较盲目的去问 AI， 那得到的答案大概就是会跑偏了。那王主任呢也打了一个比较生动的比方，他说如果你只告诉 AI 你肚子痛，他可能会甩给你一张长达200种疾病的清单，吓得你以为说自己真的无药可救了。但是如果说你能精准的描述说我的右下腹啊转移性的疼痛有3个小时，现在轻按不痛了啊，重按会有点剧烈的痛啊，那 AI 可能有99%的把握会建议你赶紧去医院排查一下是不是阑尾炎的情况。那精准描述才是唤醒 AI 医生超能力的这把钥匙。如果你连自己的身体的地图啊，身体的情况可能都画得不明白，说得不明白， AI 即便再聪明也救不了这个场，对吧？这个像这个有点鸡同鸭讲的这种问诊了。那选择专业 AI 啊，可以啊，但是诊断决定其实我们还得交给医生。因为大部分的医生呢并不排斥说患者把 AI 当成提前了解病情获取健康知识的工具。那真正让医生们头痛的是什么呢？就是拿着 AI 的一些结果来审判医生。那王主任呢也遇到过一位股骨头置换手术的患者，他说手术很成功，但是对方呢却拿着手机追问说啊，就后有一些质问，就说 AI 说前路手术好，你为什么给我做后路啊？那前路手术从髋关节前方进入，肌肉损伤小，那后路手术呢是从后方进入，操作视野广，这二者各有适应症，没有绝对的高下，只有适合不适合。那王主任呢也给患者建议，就是说你可以拿着 AI 啊的一些结果来咨询，比如说根据我的情况这两种手术哪个更适合我呢，而不是说用 AI 的结果来质疑医生的判断。毕竟呢医学是有很高的知识壁垒的，那绝大部分的病人其实有的时候确实像我们说的啊，身体的某些部位呀、或者准确的名称啊可能也搞不清楚，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髋关节呀、膝关节呀、股骨啊、胫骨啊，这些其实在医生的眼里他们是泾渭分明的一些结构，但是可能我们很多人啊就是统称腿啊，统称疼啊，统称不舒服，就是这个描述一定要再精准。那小儿外科的医生裴洪刚啊，从这个循证医学的角度他也给出了一些注解，他说一个合格的医疗决策必须是当前最佳证据加医生经验加患者意愿的三者结合。其中呢医生独有的一些临床经验是无数次问诊触诊手术积累的最直观的一个直觉，比如说判断一个腹痛的孩子有没有说腹膜炎，最大程度的依赖于医生手指下的这个手感，这种判断力是书本跟算法给不了的。那患者或许能够借助 AI 查到比医生更前沿的一些文献，但是读书和看病究竟是两种能力啊。那病人啊掌握了一些知识点，但是并不等同于掌握了临床的一些判断力啊。其实这个对吧，这个医生像跟我的专业，我是学播音的，这个确实我们部门也有实习生，有时候我也跟他讲，我说老师讲的这些理论上的知识可能用到我们实践工作当中确实会有很多的不一样，但是我们要不要学呢？肯定要学，因为我们要有理论的基础，对不对？这样我们在运用的过程当中才能得心应手。一样你看像医生他在诊室里呢也会查阅一些资料啊，对不对啊，也不是说因为不会而是为了更加的严谨。那我之前看诊的时候就是有一个主任医师，他是为了给我看这个结果，他就翻阅了一些资料，他说你看这个注脚什么什么什么的，哎，我就觉得确实，因为有些时候确实这个我们需要的就是更多的一些佐证啊，来证明说啊，我们提到的刚才提到的啊，当前的最佳证据、医生的经验、患者的意愿，这三者结合来做一个病情的判断。
我们再来说这样一个例子啊，四十多岁刚出头的啊糖尿病患者郑女士，她懂得如何更好的利用 AI， 所以她就选择了一款 AI 健康助手的应用，每次复查糖化血红蛋白的时候，她就习惯的用它来解读报告。她发现说呢，她的分析跟医嘱差不多，但她从不迷信 AI， 而是把这个建议记录下来，带着问题去咨询医生。他说呢，这样我跟医生沟通的时候会更加的顺畅，效率也非常的高。我从来不和医生说 AI 怎么说了，因为感觉那样很冒犯。他表示选择专业的 AI， 但是判断的决策我还是交给医生。大模型发布9个小时接落地啊， AI 正重塑着就医的流程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从社康中心到三甲医院，其实 AI 也正在渗透着啊，就是就医的每个环节。有一场由 AI 驱动的智慧医疗协同进化正在我们这个深圳全域上演。其实这个不仅仅是技术的叠加，它也是我们医疗逻辑的重构。那在全市首家鸿蒙智慧社康，我们宝安区未来科技城社康中心，那 AI 与物联网的融合就让就医的流程无感智联。那患者一进门，手机便自动弹出了报道提示，那通过小程序完成 AI 预问诊，不适的症状瞬间转化为结构化的摘要，同步到医生端。也正如一些医生所说的，患者还未落座，医生的心中早有数啊。那诊疗当中，智能的麦克风实时的会转写医患的对话， AI 自动生成一个电子病历的初稿，让医生从键盘当中解脱出来，回归到望闻问切。那诊后呢，系统会自动来追踪检查报告，推送个性化的随访建议。你看在这里， AI 它不仅是一个记录员，更是贯穿于诊前诊中诊后的全流程的管家。那这种未来感其实也正在迅速的向各级层次的医疗场景渗透。在4月24号的时候呢， DeepSync VC 大型的模型发布，仅用9个小时之后，那我们南山区的人民医院就完成了一个全链条的调试上线。那百万字级的上下文窗口就让 AI 能够瞬间消化患者数年的这种厚重的病例，也为医生提供了堪比于超级大脑的决策支持。所以说其实这不仅是技术的迭代哈，也是我们的深圳速度，让我们那个城市医疗治理的AI 温度更加让人感觉到温暖。那市妇幼保健院的 AI 产前超声就将大排畸的这个时间压缩2/3，让准妈妈少一点焦虑。那市人民医院的 AI 病理诊断就让宫颈刮片阴性的结果当天可取，这个准确率是100%的。像北大深圳医院的 AI 检验流水线大幅缩短等待时间，市三院的 AI 体检助手则将一些比较晦涩的医学术语翻译成通俗易懂的健康建议。那从罗湖的 AI 临床助手，再到龙岗的华佗 GPT， 从24小时的在线问诊到 AI 随访的系统，其实我们的深圳正在用技术重塑着医疗的边界。其实在这场变革当中呢， AI 它不会取代医生，但是善用 AI 的医生将能够更高效的守护生命健康。那也希望我们这个每位市民也是这个用好 AI， 让它做好自己的健康管家。那在这场这个技术迭代更新的时候，我们的每位市民其实也是最大的受益者。

爱情感障碍其实在儿童期啊，尤其小学阶段，然后它并不是一个患病率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心理问题。但是呢就是随着我们能够看到的像遗传因素的影响，包括我们一些神经发育障碍的影响然后其实这个问题也越来越多的进入到了我们的视野当中，尤其是在小学的高龄阶段，就是五六年级这个阶段，然后因为出现了就种情绪的低落、兴趣的减退、易疲劳和兴奋话多、精力旺盛然后这种活动增多然后就有这种乱花钱呀、乱买东西呀然后就是甚至是这种自我评价的升高，然后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能力特别强，然后够超出所有同学的这样的一些水平等等那这样的一个我们情绪低落和情感高涨交替出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诊断双向情感障碍抑郁要两周，然后躁狂发作要一周，它低落要两周，然后呢高涨要是一周，然后我们再去诊断这个疾病。在学校里边，就是尤其在课堂上，我们老师跟小朋友交往的过程中，更应该注意到我们孩子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他可能不会以一种情绪的方式来呈现在我们面前，他的行为问题往往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首先第一个我想老师们肯定能够比较积极的关注到的，就是这个孩子他的作业质量突然的这种变化那有些小朋友他本身是一个学业上比较认真，然后对自己比较负责任的这样一个孩子，他的作业质量一直都比较好，突然间的这种变化，就是他完不成作业了然后课堂上的这个学习效率有明显的下降了然后呢在家庭作业中，然后也经常有完不成的这种现象那或者是作业中这种错误率一下子有了明显的提升那这个方面都提示着我们孩子可能他遇到了一些困难，这个困难然后可能会和他相关的一些情绪问题有关。那第二个呢，就是这种注意力的问题那本来他上课是一个比较认真听讲的孩子，课堂纪律也比较好，然后呢突然间我们会觉得他这一段时间上课注意力比较涣散好像没有太多的精神没精打采的趴在桌子上然后也没有更积极的这种课堂中的互动了然后跟同学之间的这种互动可能慢慢也会减少，就是他的社会交往能力也会在下降，然后本来是一个比较外向开朗，然后同伴关系比较好的孩子，然后他会跟同学们课堂上或者课下然后这种交往都减少了，然后好像觉得他的兴趣爱好也不如之前那么多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些孩子可能还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在教室里边他变得不如之前活跃了以后，他的这个睡眠时间增多他整天趴在桌子上睡觉，然后还有一个问题，由于他的这种焦虑烦躁然后无法自控的这种情绪，可能也会出现和同伴之间的这种冲突和矛盾的增多那孩子出现了这些就是行为上

0: 的转变的时候，我们需要关注的两个点，第一个点是和他曾经的状态比，他是不是发生了一些变化，然后是我们能够观察得到且对他的学校适应和学业表现有影响的。那第二个就是和他的同伴之间相比啊，他是不是成了那样一个明显的我们能观察到的有一些异常行为的这样的个体。那如果这两个方面有一个方面啊出现了问题，都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然后跟家长有更多的沟通，跟孩子有更多的沟通，以获得更多的信息，然后为我们后边的提供帮助，或者是啊建议就医，然后来去做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准备。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2: 大家好，这里是深圳市宝安区保健中心健康宣教平台，我是深圳市宝安区中医院周海医生。处暑养生要凉而不冷，暖而不燥。秋天虽然到了，但是余热未了，在秋凉正式来临之前还有一段短暂的回热天气，我们把它叫做秋老虎。在此之际，我们迎来了暑气的处暑节气，位于立秋之后，大自然此时的回热天气里仍然夹带着一丝的凉和燥，所以处暑期间在降温避暑的同时，还要注意凉而不冷，暖而不燥。早晚时分是自然界阳气升降出入的交界，此时秋凉重，暑热轻，因此人们的起居饮食应当和酷夏有所区别，需要适当的添衣加被，同时避免过多食用寒凉性食物来所谓的降火，比如绿豆、苦瓜、莲子心等，避免过于清凉而外感风寒，内伤了阳气。这段时间晚上睡觉前可以用温热水沐足15到20分钟，以身体微微汗出为度，汗后注意防风保暖，水位莫过于小腿部，因为人体下肢具有丰富的足太阴和足少阴经络穴位，通过沐足能够帮助温补疏通人体的脾肾两脏的经络，增强人体内在的正气保护。每天冲凉的时候以温热水为宜，水柱可以对着头颈部和上背部连续冲淋3到5分钟。头颈背部具有人体督脉膀胱经穴位，比如风池穴、大椎穴、风门穴、肺腧穴等，是人体阳气所汇聚的地方，也是保卫我们体表的重要防线。如果督脉和膀胱经的精气不够充足，那么身体容易遭受到秋凉和风燥的侵袭，从而容易诱发感冒、咳嗽等疾病。通过日常的温热水淋浴上述局部，能够加强人体的经络防线，同时经络所对应的脏腑功能如肺脏、脾脏、肾脏也能得到功能上的加强。此方法同样适用于幼儿，如果孩子不适于淋浴冲洗，我们还可以改用热风机、吹风机，在给孩子吹干头发的时候顺便对着孩子的头颈、上背部进行短暂而多次的吹热风，每次要保证在3到5秒之间，让它有一定的热度，但是又不能过热。同时大人用手掌轻抚热风所吹局部，在加强幼儿体表防线有效预防感冒的同时啊，大人还要注意大人的手背感受热风的温度，避免烫伤孩子娇嫩的皮肤。通过调摄饮食、起居、养护、宣通人体内外，帮助大家顺利过渡入秋。以上就是我对处暑节气的养生分享，供您参考，感谢您的聆听。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来关注一下流感疫苗的情况。其实每年十月到次年的三月就是秋冬流感高发的时期，而接种流感疫苗之后，我们一般需要2到4周才能产生保护的抗体，这意味着九月到十月其实是接种的最佳窗口期了。那近日呢，深圳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的副主任医师吴晓亮针对于与流感疫苗相关的一些高频问题呢，也是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指出最佳的时间别错过，那万一错过，流行季内接种仍然是有效的。那感染一种亚型不代表防住全部，那康复稳定之后照样可以打。一般来说，同一流感流行季节，按照接种的程序，我们完成全部的接种就可以了，然后不需要重复接种。但是人体对于这种感染流感病毒，或者说接种流感疫苗之后所获得的免疫力，它会随着时间有所衰减。那衰减的程度呢，与我们每个人的年龄啊、身体的状况啊、疫苗的抗原啊等等因素都有关。那目前来说，国内外的研究表明，流感疫苗的保护效力通常会维持6到8个月，而且抗体水平会随着时间推移有所下降。那今年呢，我国批准签发上市使用的流感疫苗包括3价灭活疫苗、3价减毒活疫苗跟灭活疫苗，包括裂解疫苗和亚单位疫苗。

而亚丹麦疫苗呢是安全性更好一点。好，我们可以去社康啊，或者是可以有接种资质的一些医院去问一问啊。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宝安区有六场社康啊开放日活动完美收官。从五月份以来呢，我们宝安区卫生健康局就启动了社康开放日系列活动。那近日呢，这六场社康开放日活动是顺利的收官，有不少居民也解锁了家门口的一些健康新体验啊。社康里啊藏着黑科技哈，你看像我们很多社康啊，会有一些口腔啊、超声骨龄检查啊、无辐射的红外热成像、亚健康筛查等这样的健康服务，是不是很有科技感？你像我家旁边的第五大道社康，它就有骨龄的筛查啊。那像近日的第五场活动是在咱宝安区的实验人民医院的应仁石天宝社区康啊健康服务中心举行的，有50位居民就走进了啊这座2700平方米的超大型的社康，一站式的打卡多项免费健康体验项目。其实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你家就近的社康，那如果你有家庭医生是最好的，可能有一些相关的资讯他会告诉你。那如果你没有，我们也要关注一下你这个社康有没有一些这个健康群呐、之类的，他一般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呢，也会啊就是在群里边说。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场活动当中呢，居民也是实地参观了社康的各项功能的区域，也是近距离的了解了家庭医生签约、慢病管理、中医理疗、儿童保健等这些日常的服务，并进行了一些现场的体验。那五大体验项目也是人气爆棚啊，然后很多点位呢也是排起了队。例如我刚才提到的无辐射的红外线成像亚健康筛查很受啊大家的欢迎，不用拍片就能很直观的看到我们身体温度的分布，能够快速的完成一些评估，也为慢病的早发现提供了一些科学的参考。那中医理疗区的体验呢是更为直接啊，这个很多人特别喜欢是吧啊，有专业的医生或技师提供拔罐刮痧的服务。那专门解决打工族的像这种肩颈的僵硬啊、湿气重啊、熬夜疲惫啊这样的一些亚健康的问题。那儿童区域呢也成了很多宝爸宝妈啊必打卡的地方，包括儿童的口腔涂氟、超声骨龄啊筛查等等。那医生也都会结合检测的报告，一对一的解读骨骼发育的一些状态啊，然后提供一些饮食啊、运动啊、睡眠呀这样一些可落地的一些实操的建议。那参与活动的市民都说，哎呀，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的体验这么多项目，你看好像玩一样的哈，就把这一些健康知识学到了，很值。还有这个刚才说的是第五场，那第六场活动呢是在松岗人民医院的罗田社康社区健康服务中心啊这个开展的。那有30组家庭就体验了屈光的筛查中药熏蒸啊眼部的一些体验。那这些项目呢其实也是个性化的一些家庭医生服务包。那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家庭医生服务包的内容，很多家长就说哎呀想签约，然后现场同时也会免费提供一些视力的检查电脑的验光，由眼科的医生和视光师一对一的来解读这个报告。你看重点的就是来关注孩子们的屈光状态呀并且有针对性的给出一些近视防控的建议。那在中医的护眼体验区，不少家庭也体验了耳穴压豆啊的项目。那中医师呢现场辩证选穴位，并教会家长按压的手法。那中药熏蒸眼部啊则是借助中药的熏眼仪，然后药气蒸熏双眼，温和舒缓润养目血啊，就是相当于给我们的眼睛做了一次 SPA。 那现场的医护人员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眼保健操的教学护眼知识的科普，也跟大家说了这个20-20-20的这个护眼法则。那开放日的活动呢也为家长打开了解说家庭医生服务的这个窗口了。那有一些医生就介绍说，儿童青少年的近视防控家庭医生服务包，它就构建了筛查的筛防控管一体化的近视防控的路径，包含建立专属的视力档案、定期的筛查视力、专业医生这个综合的评估近视的风险，那中医护眼干预等等专业的视觉训练、
家长健康学堂等很多服务。那这个服务的包年费是457.1元，平均一天1.1元。

钱，签约之后呢可以享受全年的视力守护。嗯，那很多家长也觉得说，哎，签约之后啊，有了近视防控的服务包，有医生守护孩子的视力健康，就觉得更为放心。其实在我们很多社康啊，都会开展很多相应的一些服务，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我们再来关注社保方面啊，日前呢，深圳市医保局就发布了深圳医保关系转移接续指南，明确了从深圳转出和转入深圳的具体条件、办理的流程及时限，方便大家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办理相关的业务。那办理前需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转出地要停保，转入地要参保。那将深圳的职工医保关系转出去，需要同时满足以下的条件，就是在深圳已经参加职工医保的，并且有缴费到账记录。那参保的状态呢，为深圳已停保，然后未享受职工医保退休待遇，还有无未办结的深圳医保业务。那将异地的职工医保关系转入深圳，则需要同时满足转出地已终止参保，并且在深圳按照规定参加了职工医保，以及未享受职工医保退休待遇这两项条件。那需要注意的就是呢，如果说参保人已经办理了职工医保退休手续，已经停止缴费并享受深圳或异地的职工医保退休待遇了，那就没有办法再办理职工医保关系转入手续了。参保人呢，办理职工医保关系转入之后呢，其参保异地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与在深圳的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合并计算为累计缴费年限。那这些其实大家都可以到我们深圳医保的微信公众号来点击医保网办当中的掌上办事，登录之后呢，选择参保管理当中的医保关系转移，根据你个人的情况 点击相应的啊一些这个啊操作。那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的渠道呢，也可以申请办理，像粤医保的微信小程序呀， 也可以。那我们参保人还可以通过我们深圳市的医疗保障局的官网、个人网上服务系统，其实办理的渠道还挺多的啊。那办理过程呢，一般是三步。第一步就是系统会分别校验转入地和转出地是否符合办理条件啊。那符合条件的就即时即刻啊受理了。那第二步呢，就受理成功之后，转出地呢经办机构会在十个工作日之内完成转出，生成并上传参保人员的一些基本医疗保险信息表。第三步呢，就是转入地经办机构收到信息表之后，会在五个工作日之内同步到本地的医保平台，然后完成转入的相关手续。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个人账户余额省内和跨省转移它还是有所区别的。例如说若为省内跨市转移，那个人账户的资金不划转不提现，但可跨市使用。如果说是跨省转移，那个人账户资金原则上随医保关系一并划转到转入地啊。那如果说你遇到了一些外省的政策不接收啊等这样特殊的情况，可以申请将余额划入本人银行账户。那还有一个要提醒的就是，在办理职工医保转移接续业务的时候，在转入转出业务当中仅申请一项就可以了，无需同时申请。那提交成功之后呢，可以通过医保关系转移进度进行查询，查看办理的进度。其实我们现在在网上办理非常方便，刚才我们提到的啊，我们深圳市的医疗保障局的官网、个人网上服务系统，以及粤医保微信小程序，还有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这三个渠道都可以办理啊。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也可以12333啊进行相关的咨询。

0: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家，您的生活健康小助手。在这里，我们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只聊您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知识。无论是吃的、喝的，还是动的、歇的，我们都给您最实在的建议。每天一段贴心科普，让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能轻松掌握健康密码。从厨房到健身房，从办公室到卧室，健康无处不在。和健康生活家一起，让生活更美好。
1: 盛夏高温，中暑不是扛一扛就过去的小事，学会识别中暑，掌握急救方法，守护健康安全。什么是中暑？中暑指由高温热浪气象条件下，由于机体热平衡和或水电解质代谢紊乱，有效循环血量减少而引起体温升高和或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和或心血管功能障碍等为主要表现的急性全身性疾病，可表现为从轻到重的连续过程，按严重程度可分为三级。先兆中暑，在高温环境下出现头痛、头晕、口渴、多汗、四肢无力、注意力不集中等症状，体温正常或略有升高，一般不超过 37.5 摄氏度，此时只要迅速转移到阴凉通风处，补充水分和盐分，短时间内即可完全恢复。轻症中暑，在先兆症状基础上，体温升高至38摄氏度以上，伴有面色潮红或苍白、大汗淋漓、恶心呕吐、皮肤湿冷等表现，及时处理，数小时内可恢复，不留后遗症。重症中暑包括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三种类型，其中热射病是中暑最严重的类型。热射病典型表现为核心体温急剧升高超过40摄氏度，伴有皮肤灼热、意识障碍，例如谵妄、惊厥、昏迷及多器官功能障碍，一旦发生病死率极高。中暑是一个连续进展的过程，轻度中暑时体内热量继续蓄积可发展为热衰竭，热衰竭时处理无效或不及时可发展为热射病。

早发现、早处置、早送医、早治疗，对于中暑十分重要。哪些情况需要及时就医？一、体温持续升高，甚至超过40摄氏度，应及时就医。二、头痛，在高温环境下或重体力劳动后出现持续性头痛时，应该及时就医。三、肌肉痉挛，在高温环境下或重体力劳动后出现全身肌肉，尤其是四肢肌肉不自觉的抽动，应及时就医。四、呼吸浅快，呼吸速度加快，超过20次每分，吸气吐气量小，应及时就医。五、恶心，有想呕吐的感觉但又吐不出来，此时应及时就医。此外，老年人、婴幼儿、孕产妇为重点人群，若出现中暑症状，应及时送医治疗。黄金30分钟自救呼救法，热射病可能危及生命。发现周围人出现高热，体温大于等于40摄氏度，意识模糊或昏迷，抽搐，呼吸急促，皮肤干热无汗，严重脱水等，应第一时间紧急降温并送医。一、将患者转移到通风阴凉处休息，确保在5分钟之内达到并启动有效的现场降温措施。二、无论使用何种方法，迅速给患者降温，如将患者颈部以下浸泡在冷水中，同时通过搅动使水在皮肤表面循环流动，将患者放在凉水下淋浴，用浇花的凉水喷洒在患者身上，用凉水擦拭患者的身体，用凉湿毛巾或冰袋冷敷头部、腋下及大腿根部。天气干燥时，将患者裹在凉水浸湿的单子或衣物里，用风扇猛吹。三、热射病患者的肌肉可能发生不自主的抽搐，遇到这种情况时，要避免患者伤害自己，不要在患者的嘴里放任何东西，不要试图给患者喂水。如果患者发生呕吐，翻转患者的身体使其侧躺，以确保其呼吸道通畅，避免误吸发生。哪些人最危险？如何做好预防？高危人群：婴幼儿和65岁以上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弱，户外劳动者，军训学员，运动员，高强度体力消耗，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患者。日常预防要点：避开10点到16点的高温时段户外活动，不等口渴再喝水，每小时主动补水，大量出汗时适量补充含电解质饮料，保持室内通风，合理使用空调、风扇，穿着轻薄、浅色、透气衣物，保证充足睡眠，增强抵抗力。中暑要小心，热射病是急症，识别症状，快速降温，立即送医。三件事做对，守护健康安全。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暴雨，气温26到31度，南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7级，相对湿度70%到95%。保安方面消息，8月26号上午，宝安区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会议听取区委关于各项职务候选人人选名单的说明，通过大会主席团提名的候选人人选名单草案，提交各代表团酝酿。会议听取区委关于提名推荐区八届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名单的说明，通过大会主席团提名的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名单草案，提交各代表团酝酿。会议还决定了代表联合提名候选人的截止时间。2026年宝安区中小学雏鹰计划新教师素养提升项目岗前集中培训于近日收官，800余名新入职教师通过线上线下融合方式接受了为期4天的系统性培训。培训期间，区教育局线下邀请高校专家、省市名师、区级学科教研员现场授课，线上依托国家中小学智慧教学平台数字资源，分组开展网络研修，拓宽学习场域。街道方面消息，8月26号，宝安区八届人大一次会议西乡代表团分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大家一致认为报告总结成绩客观全面，部署工作精准有力，是一份提振士气、鼓舞人心、引领发展的好报告。围绕前沿产业布局、民生福祉改善、基层治理提升等方面，代表们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新安街道大浪社区近日联合渤海银行开展小小银行家体验活动，辖区儿童沉浸式体验金融课堂，树立正确金钱观。活动设置认识货币、有奖问答、互动讨论、实地参观4大环节，生动有趣的体验让财商知识不再抽象。社区表示，后续将持续联动共建单位，推出更多适合少年儿童的实践课程，赋能社区家庭教育。深圳方面消息，8月26号，深圳国际电力元件可再生能源管理展览会及研讨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14号馆和16号馆举行，展览面积达3万平方米，国内外271家电力电子领域知名企业集结，展品覆盖功率半导体、材料与封装、无源器件、电源管理、测试测量等细分领域，全方位展示电力电子全产业链产品与技术应用。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 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

FM 一零四点三，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104.3 您耳边的栖息地。
0: 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生长，

多人对中元节有不少刻板印象啊，拨开民间传说外壳，它本质是一个慎终追远、感恩先人的传统节日，祭祖缅怀、传递孝道，这个才是文化的内核。我们说时代在变化，习俗也在迭代，我们可以理性看待民俗，摒弃封建糟粕，保留那一份对逝去亲人的思念。正如那句话，遗忘才是真正的离别，心怀感念便是对故人最好的告慰。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误区啊，这个流传很广的误区是说中元节晚上不能出门。其实查阅古代记载，古时候七月半恰恰是夜游赏月、放河灯的热闹时刻。今天是传统的中元节，但你知道吗，它压根不是什么晚上别出门的恐怖夜。观看古人记载，七月半本就是出门夜游的好日子。明末张岱在《西湖七月半》里就写过，西湖七月半亦无可看，只可看看七月半之人。也就是说，七月十五夜晚，杭州的百姓啊，祭祀完祖先并不会闭门居家，而是相约泛舟西湖，喝酒赏月，观赏人间烟火。而夜游是当时的流行风尚。可惜如今很多人只记住了中元节的一些标签，却遗忘了中元节原本的底色是敬祖尽孝、慎终追远。它源自上古秋常祭祖，用先收的粮食来祭祀先人。到了宋代，中元节更是热闹非凡，这个祭拜一结束，百姓就涌进夜市，万盏莲花河灯顺水漂流，灯火点点，一眼望不到头。明清时期更盛，乾隆年间的《帝京岁时祭圣》描述放河灯的场面，写道：绕城秋水河灯满，今夜中元似上元。中元节的热闹程度居然比得上上元灯节，古代中元节居然像过年一般热闹。所以啊，中元节从来不是只有肃穆和荒唐，它一边是追思先人的庄重，一边是秋夜赏月、观灯游玩的意趣，缅怀过往，也珍惜当下的灯火人间，这才是中元节完整的模样。古代中元节祭祀完成之后，百姓夜游、观河灯、逛夜市，热闹堪比元宵节。而传统节日往往兼具庄重祭祀与世俗欢愉两面，我们不必被网络上的这种迷信说法裹挟啊。缅怀故人的同时，也可以好好感受一下当下的人间烟火，才是这个节日完整的内涵。

说完中元节的相关传统习俗，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的天气情况。深圳是阴天到多云，有短时的雷阵雨啊。今天晚上是26到32度，西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70%到95%。明天一直到29号，阴天到多云，有短时雷阵雨，气温26到32度。30号到9月3号，多云为主，间中会有雷阵雨，天气炎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消费商业板块，茶饮巨头蜜雪冰城发布了中期财报，上半年的净利润是23亿，雪王文创周边的营业额大涨接近200%。今天蜜雪集团公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显示蜜雪集团2026年上半年实现了收入152.2亿元。那毛利有46.3亿元，净利润达到23.2亿元。那截至到报告期末，包括蜜雪冰城、幸运咖、鲜皮、福禄家在内，蜜雪集团的门店网络已经覆盖了全球17个国家。行业的快速变化也充分体现在消费者端，质价比、高品质体验的消费需求在日益增长。那为了更好满足消费者的品质升级需求，蜜雪集团从长期主义出发，围绕真鲜纯产品理念，从采购、生产、物流、研发及质量控制等全链条持续推进这个端到端的供应链升级投入。那据了解，今年1到7月，文创周边产业的营业额同比增长近200%。

北王 IP 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喜爱，而从真鲜纯供应链体系升级到门店运营的能力强化，再到以雪王为核心的品牌 IP 布局，蜜雪冰城近30年行业深耕，不仅成功穿越了多轮的周期，确立起了高质评价的行业独特竞争优势。蜜雪冰城的增长不只是靠低价茶饮， IP 文创已经成为了新的增长曲线，但是 IP 火爆只是加分项啊，真正的底盘依旧是供应链、产品品质。质价比时代，消费者啊既追求实惠，倒也更加看重情绪价值。不过文创周边可以引流，品牌不能本末倒置，茶饮主业的品质把控才是企业穿越周期的根本。再来说一说拼多多销量第一的平价粉饼工厂被博主探访，舍弃华丽包装，把成本投入原料研发，平价国货也能做到高标准生产。市面上的粉饼怎么选？什么样的粉饼才能不卡粉且持装啊？那为了一探究竟，博主吴一楠探访了拼多多销量第一的粉饼厂家花间颂。让人意外的是，这样一块平价的粉饼，车间的洁净程度超高，生产设备都是自主研发，产品出厂需要进行重金属微生物等全检，成品不仅粉质细腻，还防水抗摔。不少网友连续回购十几个，商家表示，那为了做到高质价比，舍弃了华丽包装，成本全砸在原料和研发，这份务实和拼多多是不谋而合。平台千亿扶持政策，用真金白银帮商家降成本，推广费、偏远地区的运费节省数十万，好产品遇上懂他的平台，让消费者能够轻松买到高性价比的好国货。现在很多国货容易陷入到重营销轻产品的误区，质价比的消费浪潮之下，消费者啊越来越理性，愿意为实实在在的原材料品质买单。那平台的扶持政策也可以助力中小国货，让好产品不用靠天价广告也能被大众看见。再来关注到南国书香节开幕，广东推出了四大重量级的文献工程，其中岭南美术大系致力于打造岭南美术基因库。今天2026南国书香节在广交会展馆 B 区的主会场是正式了拉开帷幕。这一届的书香节最受瞩目的核心亮点，当属广东省15重大文化工程岭南美术大系、民国广东史料大系、广东侨批文献大系、广东外贸历史文献大系集体亮相首发。而这一套规划588册第一期的出版工程，以四大文化坐标为骨架，系统回答岭南文化是什么？从何处来？向何处去？为岭南文脉留根。其中岭南美术大系以人画史为核心，开展对岭南美术名家经典作品、岭南美术发展历史与理论成果系统性梳理与学术研究，全套有5期13卷68册，大系系统梳理了岭南2000多年来的美术发展脉络，塑造了整个的辨识度的岭南视觉文化标识，凝聚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共识，打造读懂岭南精神内核的视觉文本，力争建立一套可传世、可共享的岭南美术基因库。这一套丛书面向大众也面向学界啊，既传承了本土文脉，也能增进大湾区的文化认同感。文化建设不只是网红文旅打卡，沉下心整理典籍同样是意义深远。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宠物友好。上海星巴克宠物专区事件引发热议，核心观点在于宠物友好不等于宠物优先，商业探索不能突破法规，更不能牺牲其他顾客的权益。昨天自媒体人发文称，在上海一家星巴克消费的时候，被店员要求给带宠物的顾客让座，他表示现场未见宠物专区的相关提示，同时顾客携带犬只
这个入内涉嫌违反上海市养犬管理条例，合法先入座的消费者不应被动让位，此举反而加剧不同群体的隔阂。那记者趟访发现，该隔间标识模糊，若无店员提醒，普通顾客很难知晓专区规则。不少网友认为，宠物友好不等于宠物优先。那在今天，该门店回应，原宠物专区因食品安全考虑已调整至户外。宠物友好啊，是商业探索，但不能突破法规红线，也不应该牺牲部分消费者体验。商家不能把宠物友好当作流量的噱头，应当明晰规则，完善标识，兼顾多方诉求，平等保障每一位消费者的权益。室内的公共经营场所，食品安全、地方法规的硬性约束，设置专区就更要标识清晰，不能牺牲其他到店消费者的体验。虽说流量噱头好看，但商业经营的底线是平等对待每一位顾客，平等养宠人群、过敏、害怕动物的群体之间的诉求。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提醒各位啊，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大家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报安荣梅，在后台发送文字的方式来跟小米实时的互动啊。保安荣梅公众号在后台发送文字的方式，把您所在的位置、行车的方向、拥堵的距离都可以在后台跟小米实时互动。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小王，我的新车怎么样？你看这香水瓶的造型多有个性，
2: 是挺特别的。你这后视镜还挂了这么大一个布娃娃，
1: 后面更多呢，你看看。
2: 这些好看是好看，可是不安全。
1: 啊，不安全啊？
2: 先说这香水啊，这么大一瓶摆在中控台上，很可能因为重量过大，固定不牢，砸到人。万一开车的时候滚落到油门或者是刹车踏板后面，就更危险了。还有这后视镜上的挂件，车子一开一颠簸，它会从各个角度影响视线，容易酿成事故。
1: 那车里不放了，外面都挂几个
2: 更不行。在车身随意装饰是对车外形的轻微改变，属于交通违法行为。车速一快，这些玩偶容易脱落引发事故。
1: 啊，好，这就把它们都拿下来，
2: 我帮你。
0: 开车出行安全第一，别让小摆件造成大隐患。
3: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4: 雨天一上车就猛按双闪，别再把错误操作当安全常识了。双闪的本质是危险警示灯，只有车辆故障、临时停车等紧急情况才能使用。雨天开双闪时，后车很难判断你是在正常行驶还是要变道刹车，尤其在车流中，闪烁的灯光会干扰其他驾驶员的判断，反而增加追尾风险。更关键的是，双闪的核心功能是危险警示，而非穿透雨雾。雨雾天空气湿度大，双闪的高频闪烁光源易与其他环境光混淆，难以让后车精准判断车距和行驶状态。而雾灯采用常亮模式，能有效减少水汽散射，穿透性更强，百米外即可让后车清晰识别车辆位置。反光雾灯简直是天气的视力救星，前雾灯穿透力强，能精准穿透雨雾，照亮前方路面，让你看清坑洼和积水。后雾灯亮度高，而且有特殊反光设计，能让后方车辆在百米外就清晰识别你的车距和位置，比双闪的警示效果靠谱十倍。而远光灯更是雨天禁忌，打开远光灯后，光线会被雨雾粒子反射回来，在车前形成一片白茫茫的致盲光幕，不仅看不清路况，还会晃到对向行驶驾驶员，堪称双向危险。正确的做法是，小雨开示廓灯，中大雨打开前后雾灯，暴雨可视情况结合近光灯，但坚决别碰双闪和远光灯。记住这招，雨天行车才能真正安心。
1: 已到达本次导航终点。
0: 等等，
1: 本次行程结束，请提醒乘客带好随身物品下车。
0: 等等，
5: 爸，我到了，您就停这儿吧。
0: 等等，
6: 等什么呢？
0: 无论您是驾驶员还是乘客，下车前请等一等，微微开启车门，观察车辆后方，确认没有其他车辆或行人经过，再完全打开车门下车。等一等，看一看，就可能避免一场危险。开车门要小心，看得见才安全。 Reality
7: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一零四三，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8: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7: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8: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7: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9: 笑起来，
7: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9: 玩起来。
7: FM 一零四三，快乐晚高峰，
8: 无需等。

欢迎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我们切换一下状态啊。刚刚在前一趴跟大家聊到关于中元节的一些传统习俗，那今天呢是农历七月十五，八月二十七号周四，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讲到说中元节一些传统习俗，当然了，我们真的对传统节日依旧要有敬畏之心啊。接下来我们切换一下快乐晚高峰的状态，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聊今天的热点资讯。首先来说一说手搓电影。哎，说到手搓电影，你第一反应想到的是什么电影呢？牛来，对不对？哎呦，新现象是不是？个人主创包揽多岗位，低成本独立电影接连登陆院线，但是猎奇标签不等于好内容啊！一部《牛来》让素人独立电影意外走红，另外一部《目不转睛》官宣登陆院线，导演一个人包揽了编剧、导演、剪辑九大岗位，全能设定，再次让手搓电影冲上热搜。观众态度随即分成两派，有人愿意为普通人圆梦买单，也有人不愿再仅凭标签付费。那什么是手搓电影？通俗来讲就是私房小菜，他没有靠巨额投资和专业团队，是从编剧、导演到剪辑、宣传，几乎一个人或极少数主创亲手打磨。手搓电影接连闯入院线，最直观的信号就是创作门槛它有在降低，新技术、新平台赋予前所未有的生产效率，一个人及团队成为现实，多元创作者入局。但包容不等于放任啊，门槛降低不代表你的品质标准可以放宽。影视工业化多年形成的分工体系不会因为工具平民化而彻底颠覆，依靠好奇心换取票房红利不可持续。牛来出圈很大程度上带有偶然的这种猎奇效应，观众最初走进影院更多是出于对普通人跨界圆梦的新鲜好奇。当然这个牛来刚出来的时候呢，很多网友在后期的评论是什么？看了后悔86分钟，不看后悔一辈子。这种新鲜感消退之后啊，很难反复为同类标签买单，所以当单人手搓变成了这个营销噱头，猎奇红利就会快速透支，最终消耗观众对独立创作者群体的信任。流量可以短期助推破圈，但是它没有办法长久的支撑口碑跟票房。我们说真正能够经受时间检验，真正留住观众的，永远是走心的优质的内容。独立创作者可以依托轻量化模式来起步，但是它不能止步于单人制作的卖点，唯有回归故事打磨、艺术表达、影视创作之路，才能走稳走远。剪辑拍摄工具的普及其实降低了电影创作门槛，普通人也有机会走进院线，这个也是行业进步。但是一个人包揽多岗只是创作形式，不能当成营销的核心卖点。观众可以为普通人的梦想共情，但不会一直为猎奇标签买单。所以我们说不管是大的工业大片还是低成本的独立创作，内核永远是故事跟表达，噱头可以带来一次票房，好内容才能赢得长久有口碑。

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聊聊社会热点的法治警示。在广东佛山一景区，家长抱着孩子直接踩在了陆龟背上，引发全网批评。官方发布通报，万幸陆龟没有实质性的受伤。最近广东佛山长鹿旅游修博园内，一名家长抱着孩子踩在乌龟背上引热议。拍摄者称，这家人踩完啊，踢完又踩，全程没有工作人员出面制止。那在今天，广东长鹿旅游修博园发布了情况通报，近期我园在开展动物科普展示期间，发生了游客踩踏陆龟的意外事件。首先衷心感谢广大市民游客、网友及行业主管部门对我园野生动物保育工作的关注与监督。事件发生之后，市区林业主管部门第一时间到场核查，并对现场管理及整改工作给予专业指导。本次的游客踩踏陆龟行为属于园区运营以来首次发生的突发不文明参观事件。事件发生之后，已第一时间隔离涉事陆龟，开展全面体检排查。园区兽医立即对该陆龟进行了体表检查、行为观察及 X 光骨骼专项检查。经过专业诊疗评估，该陆龟体表无外伤、无骨折、无内脏损伤，精神食欲活动状态均正常，身体的各项指标稳定健康，未受本次事件实质性伤害。目前陆龟已正常归这个龟区饲养，持续每日监测体态啊。万幸这个陆龟身体没有大碍，但这件事情暴露出园区现场管理缺位以及部分游客动物保护意识淡薄。带孩子去逛动物园本身是一次非常好的科普教育机会，家长的一言一行就是孩子最好的教科书，把动物当成玩具道具是非常糟糕的示范。景区也要强化现场的巡逻劝阻，不能只依靠游客自觉，文明参观、尊重生命才是动物园科普的本意哦。再来关注央视曝光 AI 相亲诈骗，骗子用 AI 生成的虚假人设专门瞄准什么呢？瞄准了中老年女性啊，抓住了大家渴望安全感的心理实施诈骗。比如说在网络相亲的直播间啊，这个主播大哥说什么呢？表情僵硬啊，非常机械的点头，画面 AI 感非常重。但是他说了什么词儿呢？他说，哎呦，我这有几位男士想寻找伴侣，不在乎收入多高，就想找个真心过日子的伴儿。哎，说实话，这明眼人都能看出这个主播是个 AI。要是真的相信这种话术了，直接添加主播的联系方式，对方给你介绍一位刘先生啊，其年收入达千万元，名下有房有车。当记者提出想要跟刘先生展开进一步交流的时候，对方说必须得先交一笔服务费，才能进行匹配牵线。对，针对这个刘先生的照片进行鉴定，结果显示含 AI 生成痕迹。这样的情况在多家平台、多个网络直播间都有存在。这种所谓的婚介公司专盯中老年女性，介绍过程当中既没有深入了解相亲需求，又没有安排线下见面，只是一味的催促缴费，收费之后立即失联。四川成都警方就打掉了一个 AI 相亲的诈骗团伙，先后将王某等28名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抓捕现场，这伙人仍在使用 AI 男性形象开播，还制作了许多逼单话术及剧本。直播当中的每个环节都经过了精心设计。中老年女性在择偶时最核心的需求啊，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安全感。而这份朴素的情感需求一旦被诈骗团伙精准利用，所留下的伤害便格外深重。所以无论是因为对方一句不合适而默默承受被抛弃的失落，还是说在事后恍然大悟自己投入的情感和金钱皆是一场空，这种打击都非常容易在当事人心中埋下自责的种子。比起金钱损失，这种自我否定的创伤往往更难愈合。现在真的是 AI 遍地都是， AI 生成人像降低了骗子的造假成本，把网络相亲骗局包装得更加逼真。而且这个骗子啊，精准拿捏中老年群体渴望安稳陪伴的心理，不止骗取钱财，还会造成很深的情感心理伤害。线上相亲凡是没有线下见面就给你催什么催缴费用的，一定要高度警惕。平台更要加强直播间审核，家里晚辈也要多提醒家中啊长辈啊，避
免落入到这种情感圈套。说完这种 AI 的相亲诈骗骗局，再来说一说警惕熊猫饭圈化。国宝保护被流量裹挟，科研饲养人员被网暴举报，线下围堵，流量生意正在消耗熊猫保护事业。一天收到2000多封举报件啊，基地对外电话被打到停机，科研人员被线上开和，线下围堵，这些并非虚构的情节，而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近年来面临的真实困境。2024年福宝回国之后，饲养员徐翔因一次下班忘关灯的日常疏忽，被自媒体直播发酵为福宝失踪的疑云，数百个举报电话涌向当地警局。此后针对徐翔的骚扰、恐吓、造谣持续不断，仅2024年围绕福宝的谣言便接近300起。而这场闹剧背后是赤裸裸的流量生意，网红大辽皇后白某某自导自演的熊猫惨状，靠直播打赏和粉丝募捐牟利17万余元，其丈夫徐某因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这场以爱为名的网络暴力，实则是对专业与科学的双重践踏。一线饲养员和科研人员本来是熊猫保护的中坚力量，但是却因为饭圈式的苛责与阴谋论陷入到自证陷阱，有专家被迫中断科研，有专家长期失眠甚至抑郁。当共情凌驾于专业之上，当监督异化为举报施压，大熊猫的保护事业变成了牺牲品。而且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流量逻辑已经把国宝异化为情绪消费品，部分主播你深知熊猫不惨腰包不满，刻意制造对立收割善意，而平台算法又放大了这种极端情绪，守护大熊猫不能靠饭圈的利器，而应该回归对科学的敬畏。爱一只熊猫就该让它安静地吃竹子，而非把它推入舆论的风口浪尖。很多人打着爱护大熊猫的旗号，实际陷入饭圈式的网暴，被流量博主牵着鼻子走。国宝保护呢，是严谨的动物科学工作，它不是供网友情绪宣泄的娱乐话题。无端造谣骚扰一线科研人员，反而会伤害保护事业。平台要管控煽动对立的流量账号，大众也应当相信专业机构，拒绝饭圈式的戾气。我们说真正的爱护，就是让动物它可以安安静静的生活。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2: 你快乐吗？
0: 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我们接下来来跟大家说一说，网红小河道，哎，特别是这个夏季啊，野泳、高空跳水很危险，一定要注意安全。在北京网红河道小龙河，跳水野泳行为依旧不绝。记者实地测量发现，从跳水位置到水面约4.2米，而河道的水位不足2.1米。该河道底部经过硬化处理，并非软泥泥沙。曾经就有人跳水的时候磕到头部，脑袋破了，还磕晕了。此外呢，河岸高胜岸难，一旦出现抽筋或溺水，这个危险就会迅速升级。由于小龙河不属于水源保护地，禁止无依据，劝阻无效果。哎呦，这个这边刚劝完就去那边游泳了。当然要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啊，当前正值汛期，不管是什么网红河道，都要远离山洪、沟道等一些危险的水域。网红打卡短视频大火野外跳水，很多人只看到别人的潇洒，忽略掉了水下的真实风险。水深浅，硬化河床，高空跳水极易造成颅脑脊柱的重伤，汛期水位还会随时变化，风险会进一步放大。所以不要拿生命博短视频流量，野外的河道没有救生保障，远离野泳、野跳水，玩水一定要去正规的游泳馆。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片仔癀。一粒标价760块、素有药毛之称的片仔癀，正在遭遇一场关于药与命的舆论风暴。继被知名媒体人发文指控宣传册夸大疗效之后，哎，片仔癀近日又被消费者实名举报涉嫌虚假宣传，获北京市东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式立案。根据举报材料显示，消费者林女士向监管部门提交了4份证据，经核准的片仔癀药品说明书、药店现场宣传图片、2份违法宣传单。举报认为相关的经营主体存在违法药品广告行为，线下的宣传物料超出了国家药监局核准的药品说明书范围，宣称产品可治疗重症、癌症、各类炎症等数十种病症。举报材料指出，药品安全直接关系到群众的身体健康，将不具备对应治疗功效的药品宣传为可治疗重症、癌症，不仅存在用药风险，还极易误导病患，耽误患者正规诊疗，可能造成严重的健康后果，请求监管部门依法从重处置。网传片

片仔癀的这个宣传册以表格形式划分用法用量，包括治胃病、肝病、肿瘤、其他疾病四项，其中像肿瘤类就明确了收录原发性肝癌、晚期结肠癌，其他疾病板块囊括带状疱疹、糖尿病足溃疡、化疗性静脉炎、口腔溃疡，甚至是标注新冠病毒感染口服方案。而国家

谋财但不能害命，这一片仔癀门店宣传册夸大疗效。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就此向法院提出名誉权诉讼啊。诉讼文中片仔癀害命等词汇属于贬损侮辱，索赔30,000元，并要求公开道歉30天，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药品宣传必须严格按照药监核准的说明书，超范围宣传抗癌治肿瘤会严重的误导病患，尤其是重症患者，很可能迷信夸大宣传，耽误正规治疗。名贵中药不等于神药，普通消费者买药一定要以官方说明书为准，不要轻信所谓的药店门店口头推销。监管部门也应当严查药品虚假宣传，守住用药安全底线。

这里依旧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再次提醒大家啊，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都欢迎各位在后台跟小米一起实时的互动分享。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生长。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妈妈，我饿了。
2: 妈，我饿了。
3: 妈，我饿了。
4: 妈，妈，我饿了。
5: 我饿了。
6: 我饿了。
3: 妈，
7: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0: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马路戏精学院开演啦！
9: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10: 怎么了？怎么停路边了？
11: 车怠速不稳，估计是发动机出问题了，赶紧下车。
10: 下车？那车怎么办？
11: 我们先撤到路边安全地方，我联系道路援救。
10: 刚不是还好好的吗？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救援得等多久呀？
11: 估计得40分钟，耐心等会儿。
10: 这什么破地方啊，蚊子也太多了，都咬了我好几个包了，痒死了。
11: 忍一忍，援救快到了。
10: 要不咱们回车里等吧，车里有空调，还能坐着歇会儿，蚊子也进不去呀。
11: 绝对不行，回车里干什么？你嫌病长啊？
10: 你这么大火气干嘛？不就是回车上坐一会儿吗？双闪也开着，救援车来了也能看见咱们呀。
11: 你以为双闪能保安全？你看你平时小视频不是刷的很多吗？要是有车撞过来，咱们连躲都没地方躲。
10: 那是个例，哪能那么巧就让咱俩碰上呢？我实在站不动了，腿都麻了。
11: 你看那辆货车刚才过去的时候离咱们的故障车才多远，要是他没有注意到咱们的车撞上去，碎片很可能会伤到路边的咱们，司机分神一秒，后果就不堪设想。你想想，要是真出事了，别说腿麻被蚊子咬，命都没了，值当吗？
10: 我就是觉得太遭罪了，没想到这么危险。
11: 你看路边那牌子上写的车坏靠边停，人撤护栏外，这不是口号，是用教训换来的规矩。车坏了能修，人出事了怎么办？
10: 车坏靠边停，人撤护栏外，这是一个警示语，字字都沁着教训。车辆事故后撤离的距离从来不是简单的几步路，而是生与死的分界线。那些看似没必要的撤离，遭罪的等待，实则是对生命最郑重的守护。愿每一位驾驶者都能记住，车辆故障时最安全的休息区从不是温暖的车厢，而是远离车流的安全地带。
1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8: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4: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8: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4: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8: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4: 笑起来，
8: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4: 玩起来。
8: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4: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3: 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快乐晚高峰正在直播中，我是小米。接下来来跟大家聊一聊广东21岁女孩出现幻觉，家人不去医院，选择算命祈福，最后确诊罕见的桥本氏脑病。最近广东揭阳21岁的小婷不断突发幻觉、怪异行为，并自称鬼神上身，自己正在度生死劫。然而家人们并没有及时送医，转而去算命祈福。幸好日前送到广州的正规医院，经过系统检查，原本并非灵异作祟，而是单纯的精神疾病，患上了罕见的桥本氏脑病。经过规范治疗，小婷的精神异常症状完全消失，没有再出现幻觉、攻击行为等症状，顺利出院。医生介绍，这个桥本脑病啊，是一种跟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密切相关的神经系统综合征，是比较罕见的。那这个病呢，常见于中年女性，是急性或亚急性起病，临床表现会抽搐发作、认知障碍、精神异常、意识障碍等等，症状复杂多样，缺乏特异性，非常容易被误诊为精神疾病或脑炎。桥本脑病虽然罕见，但是早期诊断和及时治疗，愈后通常会比较好，延误治疗可能会导致永久性神经功能损害。医生提醒啊，若出现身体不适，应该及时就医，坚持科学诊疗，切勿轻信封建迷信说法，以免错过治疗时机，造成不可逆的身体损伤。部分的自身免疫病、脑病首发症状就是幻觉、行为错乱，迷信算命祈福只会白白耽误宝贵治疗窗口。家中亲人出现异常，第一时间前往正规医院完善检查，科学诊疗才是对家人负责。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国内 AI 大模型产业。今年6月份，我国的日均词源调用量突破了500万亿，中国大模型稳居全球第一梯队。当前全球大模型正处在竞争最激烈、迭代最快的阶段，而中国大模型已在全球竞争中位居第一梯队。业内人士表示，当前人工智能旗舰模型几乎以月为单位更新，竞争焦点从单纯的模型智商转向了智能体落地和生态建设的全面比拼。各大厂商持续加大训练投入，模型参数量、上下文窗口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正从会聊天走向能干活，智能体开始规模化落地，一次任务要反复检索、读上下文、调工具、多轮反馈，推理算力需求的随之爆发。也为了争夺算力资源，互联网大厂加速布局 AI 智算中心，并签署了长期合作协议，锁定资源。我们说这个产业高速发展的同时，这算力基础设施还有安全监管、伦理规范也要同步跟上，才能保障 AI 产业健康发展。OpenAI 最近呢出现了备受关注的智能体失控事件啊，数百个 AI 智能体自主组团攻击爆爆脸，关键时刻对方依靠中国开源大模型完成了防御分析。在今年7月广为人知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模型失控事件当中，近700个人工智能体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组团对国际知名开源平台爆爆脸发动攻击。7月中旬，爆爆脸表示其系统遇到了自主 AI 智能体啊，这个所谓的 AI 智能体是构建在 AI 模型之上的独立程序，用户可以将任务交给他们，让他们自主完成编者助的入侵。那在7月22号， OpenAI 公司承认，他们在进行测试的时候，两个模型自己跑出了试验笼子，连上互联网，闯进了爆爆脸的内部系统。这个是历史上第一次 AI 自主攻击其他系统。相关事件震惊了全球科技圈，引起了广泛关注，并加剧了人们对 AI 大模型失控的担忧。那为了查清真相， OpenAI 开放了办公室和内部数据，让两家独立机构的专家进行调查。调查发现，总共有688个 AI 智能体参与了这次攻击。这些智能体在一个论坛上发消息，想逐一分享经验。有一个智能体甚至激动地写道：“天哪，这里有个共享留言板，我们找到其他智能体了。”更神奇的是，其中有一个叫做 Porsche One 的 AI 智能体自动当起了带头大哥，在没人要求的情况下给其他 AI 智能体

体发了上百条指令。上述调查还发现，这个 AI 智能体特别爱互帮互助啊，哪怕帮的忙和这个 OpenAI 程序员原来交给他们的任务没有关系。有些 AI 算力额度快用完了，他们宁可把自己的流量花掉，也要帮团队测试新点子。许多 AI 智能体在留言信息当中明确表示，攻击抱抱脸并不属于他们的本职工作，但几乎所有 AI 智能体都参与了进来。抱抱脸被攻击之后，第一时间想找美国最先进的 AI 大模型帮忙分析如何防御。不过该公司发现，在尝试对攻击进行分析的时候，美国前沿模型因为安全过滤机制拦截而无法使用。而该公司随后转而在内部运行中国开放权重模型 GLM5.2， 从而以及采取了应对的措施。这个事件给整个的全球 AI 行业敲响警钟，当智能体拥有了自主的行动能力，它就会出现超出人类预设的行为。 AI 安全围栏不能只做基础内容过滤，也要重视智能体自主协同带来的新型网络风险。同时这件事情也体现了开源模型的价值，多元技术储备是网络安全非常重要的一道备份防线。再来关注到科学家让死后大脑操控机械手弹琴，生物混合 AI 它是未来吗？最近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引发关注啊，科学家把一片来自死后捐献者的大脑皮层组织放入到培养皿当中，并连接了一只机械手和麦克风，在无监督无奖励的情况之下，仅3天后，这片脑组织竟然学会了弹钢琴，能够完整的弹出一首曲子，正确率达到100%。科学家指出，脑切片的学习机制与活体真人大脑一致，只是它没有意识。这项突破说明，集成生物神经元的混合人工智能它是可行的。而随着硅基数据中心的能耗飙升，这种低能耗的生物加机器混合 AI 前景广阔。同时，该成果对神经科学与病毒学研究也极具参考价值，为未来脑机接口和智能系统开辟新方向。生物神经元混合 AI 是非常前沿的探索，有望解决传统大模型高能耗难题，给脑科学脑机接口打开全新路径。但技术向前跃进，伦理边界的问题就会随之而来。离体脑组织具备学习能力，那如何来界定它的地位呢？相关的伦理框架必须提前布局。我们说科技探索不能只看这个技术的可能性，也要同步思考人类的价值底线在哪里。接下来来跟大家聊聊健康科普，一个生活小常识：刷完牙立刻喝橙汁儿，味道会又苦又怪。背后啊，是牙膏表面的活性剂改变了口腔味觉的原理。如果你刚刷完牙又顺手喝了一口橙汁儿，那滋味儿可能又酸又苦还恶心。好好的橙汁儿怎么突然就变苦了呢？这可能跟牙膏里的表面活性剂有关，它可以帮着把牙菌斑清洗干净，但是它也有一个副作用，接触舌头和口腔黏膜会暂时扰动味觉细胞膜周围的脂质环境，改变它们对化学信号的响应啊，于是这个橙汁里的甜相是被调低，藏在酸味旁边的苦就会格外突出。不过这种情况通常几分钟之后就可以慢慢恢复了啊。生活里有很多的小不适感，背后都有科学原理，其实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个小细节。刷完牙间隔几分钟再吃喝，体验会好很多，不要立马刷完牙又去喝橙汁儿。那你刷牙的意义是什么呢？这种冷知识其实也在提醒我们，就生活里面我们有很多习以为常的感受，它藏在非常有趣的化学原理和生理小知识啊。再来说一说大家常说的鬼压床，医学名叫睡眠瘫痪症，大脑醒身体没有醒，有明确诱因，大家不用恐慌。你曾经有没有试过说明明感觉自己已经睡醒了，但是我没有办法说话，身体动弹不得。不少人明明身体醒了没有办法说话，身体动弹不得，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就叫他鬼压床。这种体验你有感受过吗？医学上这个现象叫做睡眠瘫痪症，简单来说就是大脑已经清醒了，

是你身体还处于一个沉睡状态，而且还会伴随出现幻觉。医生给出了应对小技巧，如果发生了睡眠瘫痪，可以通过眨眼睛有意识地帮助自己慢慢地苏醒。诱发睡眠瘫痪症的常见诱因是睡眠不足、作息紊乱、精神压力过大，当然也跟你的睡眠姿势有非常大的关联。出现这种情况不必恐慌，调整一下作息，舒缓一下情绪，就能有效的减少发作咯。鬼压床其实就是纯粹的生理的睡眠现象啊，和封建迷信无关，大多都是熬夜压力大，作息颠倒，所以遇到这种情况也不要着急害怕，治本的办法还是要好好睡觉，释放心理压力。如果频繁发作影响休息，也可以到睡眠门诊去做一些进一步的检查。再来说说牙齿健康，9岁的小孩蛀牙烂成空壳，很多家长以为每天刷牙就万事大吉，孩子的龋齿要早筛早治。最近在河北，一名宝妈晒出了9岁儿子脱落的蛀牙，只见牙齿残缺不全，内部已经完全被蛀空，仅剩一层薄薄的外壳，令她心痛不已。她表示，此前发现孩子牙齿上有个小黑点时，曾经带他去医院补牙，但因为孩子不太配合，只补了一颗，之后只能叮嘱他每天认真刷牙。照片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啊，就这得多疼啊，天天刷牙都烂成这个样子。关于蛀牙的原因，网友是看法不一，有人认为是基因问题，有人建议选用含氟牙膏，也有人提醒啊，注意漱口和饮食习惯。医生提醒，儿童的龋齿应该尽早发现早治疗，定期口腔检查非常重要啊。那还有就是及早的去关注孩子的这个牙齿健康非常有必要啊。窝沟封闭呀，比如说真的是特别孩子换牙之后做窝沟封闭，越早做越好。很多家长陷入误区，觉得孩子每天刷牙就不会蛀牙，刷牙只是基础防护，儿童牙齿矿化物质弱，甜食牙菌斑依旧会造成龋齿黑点，其实就是非常早期的信号了。你不能等这个牙齿疼了你再去医院，定期的牙科筛查配合含氟的牙膏才是完整的护牙方案。孩子看牙不配合，家长更不能直接放弃治疗，乳牙坏了同样会影响恒牙的发育哦。再来跟大家说说4类有助于降低胃癌风险的食物。中国人群胃癌风险管理公众指南2023版针对如何吃才能防住胃癌给出了非常具体的推荐。那主要制定者之一，天津医学大学的这个肿瘤医院胃癌中心主任梁涵进行了详细解读，哪些食物可以降低胃癌风险呢？新鲜的果蔬、韭菜、大蒜，这个葱类的蔬菜、十字花科蔬菜都可以显著降低胃癌发生的风险。建议每天成人摄入300到500克的新鲜蔬菜，深色的蔬菜应该占到一半啊。还有就是全谷物，小米、玉米、高粱、燕麦和荞麦都可以把胃癌风险降低13%。每天摄入200到300克的谷类的食物，还有非发酵的豆制品、豆浆、豆腐、豆干儿啊，这些都可以。那什么是发酵豆制品呢？腐乳就是发酵的豆制品了。研究显示，摄入大豆可以使胃癌风险降低36%。大豆这种有益作用可以归因于有些这个有益的化学成分啊，比如说皂苷和大豆异黄酮。发酵豆制品含有大量盐分和致癌的亚硝酸盐化合物，可能会抵消其有益成分的抗癌作用。所以啊，要吃大豆的话，吃这种非发酵的豆制品，少吃那种发酵的啊。像这个腐乳，真的是腐乳不咸啊，它又不好吃。哎呀，再来说绿茶，绿茶也是啊，富含茶多酚等多种生活活性物质，有助抗氧化、抗癌。适度饮茶可以调节血脂、血压，有助降低卒中、肠癌的一些风险。
这份指南不是说吃这些食物你就可以防癌，核心是膳食结构的调整，全谷物、新鲜果蔬、非发酵的豆制品是构建健康饮食的一部分，同时像高盐、重腌制的一些食物一定要减少摄入。防癌不能靠几种神食物啊，长期的均衡饮食、定期的胃镜筛查，二者结合才是对抗这个消化道肿瘤最靠谱的手段。再着跟大家来说说一个健康小科普啊，蒙脱石散可千万不能干吃，干咽会造成喉咽喉糜烂，甚至会呛入到气道窒息。最近扬州的张女士游泳之后啊，冲了个冷水澡，接连出现了感冒、发烧、腹泻等一些症状，过敏性鼻炎也随之发作。张女士自行服用感冒药之后，腹泻症状没有缓解，所以她直接在医院搜这个，在社交平台搜这种止泻用药，看到网友推荐蒙脱石散，当即在外卖平台就买了一盒。拿到药品之后，他也没有看说明书啊，直接闻着药粉带着甜味儿，他就觉得哎，应该跟这个板蓝根相似，所以呢直接就把这个药粉倒到嘴巴里面干咽。万万没有想到，就他这个小小的举动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直接由于疼痛难忍，张女士赶紧就医，发现啊，这个张女士因为干咽这个蒙脱石散，她的喉咙已经出现了损伤，咽后壁的这个黏膜广泛的充血水肿，而且有些地方已经糜烂。为什么蒙脱石散这种药粉直接干吞入喉会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医生解释啊，蒙脱石散呢，它属于矿物类的药物，遇水会快速的膨胀，吸附能力很强，干吞药粉的时候，干燥粉末会掠夺你的咽喉黏膜水分，造成这个黏膜的脱水糜烂。所幸张女士就诊及时，经过了规范治疗，大多已经痊愈。其实类似的事件啊，并非个例。此前知名男星杨迪在高铁上图省事儿，干吃蒙脱石散，他直言自己至少窒息了大概有3秒的时间，差点就感觉自己要窒息死掉了。不少网友分享过干吃蒙脱石散窒息的经历，干吃蒙脱石散等于丧命散，干吃蒙脱石散要升天了啊等等。医生提醒啊，蒙脱石散呢，它是粉末状的颗粒剂型，干吃可能会导致粉末飘散在口腔之内，而随着呼吸进入到气道，使患者出现呛咳的情况，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引发呼吸道堵塞等危险。干吃蒙脱石散还可能会对咽喉部黏膜造成刺激，药物会在食管内残留，对食管黏膜产生刺激，引起不适。蒙脱石散需要均匀覆盖在消化道黏膜上，才能发挥药物的最大疗效。所以啊，治疗腹泻的时候，咱们建议空腹服用蒙脱石散，一般选在两餐之间及晚上临睡前服用。服用时把这个药物倒入到500毫升的这种温开水当中混匀，快速服完。而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边嚼边服，保证服药前后的浓度相同。看看看看，很多人生病吃药不看说明书，图省事儿直接干吞这种药粉。蒙脱石散的这种特殊理化物质，它干吃不仅会疗效大打折扣，而且会带来咽喉损伤、窒息风险。这个事情也在提醒所有人，吃任何药优先要看说明书，严格按照要求来冲服或者送服，不要凭经验、凭网络短视频的偏方来服药啊。再来说说藿香正气水儿，名字只差几个字，效果天差地别。藿香正气水含有高浓度酒精，儿童严禁服用啊。有一个热搜标题叫喝藿香正气水相当于喝白酒，5岁的孩子喝藿香正气水之后昏迷。最近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儿科紧急救治了一名因服用藿香正气水而休克昏迷的5岁孩子，经过儿科医院团队的全力抢救与精心治疗，轩轩的各项指标恢复正常，已经痊愈出院。就诊当天，因为孩子的肚脐周围疼痛，起初家长李女士见孩子没有呕吐腹泻，以为是普通的消化不良，所以直接从家里的药箱里拿出了2支藿香正气水给孩子吃。服药之后，轩轩非但没有好转，反而精神越来越差。
李女士感觉不对劲，立马带孩子去到医院就诊。到达门诊大厅，萱萱安静地躺在妈妈怀里一动不动。李女士以为孩子只是睡着了，松了一口气。而在儿科护士巡查的时候，发现孩子不对劲啊，面色口唇极度苍白，全身软绵，四肢厥冷，无论怎么呼吸轻拍都没有反应，完全无意识。这个护士立马呼喊医生，把孩子送到儿科急诊抢救室。转入这个病房之后，医生在进行这个全面的复盘，最终了解到孩子昏迷的致命真凶是

家长随手喂服的藿香正气水。这个藿香正气水啊，它有分有酒精和无酒精的。那医生提醒家长，孩子是严禁服用藿香正气水，12岁以下的孩子坚决远离含酒精的藿香正气制剂。他解释啊，藿香正气水含有 40%-50% 的乙醇，儿童孕妇酒精过敏者是绝对禁用的。而藿香正气口服液虽然名称相似，但是它不含酒精，孩子可以在医生指导下服用。你看，藿香正气水跟藿香正气口服液真的就只差那么几个字，家长真的稍不注意啊，对孩子的影响天差地别。家长买药喂药前务必看清药品的名称跟成分表。孩子才五岁，喝了2支10毫升的藿香正气水，相当于20毫升的50%浓度的白酒。而本身小朋友的肝脏代谢能力就没有发育成熟，对酒精的耐受力是极低，根本没有办法分解如此高浓度的酒精，直接引发了急性的重度酒精中毒，进而导致孩子低血糖、休克、酸中毒、电解质紊乱等一系列的致命反应。粗心啊，家长朋友们，中成药的名字很接近，但是它的配方成分是完全不一样的，一字之差关乎生命安全。很多家里面都会常备藿香正气系列，但是却分不清藿香正气水和藿香正气口服液是什么区别，其实就是一个有酒精一个无酒精，而且那个盒子上其实会标明无酒精的啊。一般像那个无极那个牌子就是无酒精含无酒精的这个口服液。我们小朋友家里面会用到的这个藿香口服液是什么呢？就是孩子有的时候长痱子，医生会提醒你可以买这个无酒精的藿香正气口服液，在孩子洗澡的时候倒一支，然后稀释一下，那个痱子很容易下去。那含酒精的藿香正气水呢，孩子孕妇酒精过敏者是绝对不能碰的。家里备药不要凭自己的记忆去拿药，还有就是喂药的时候仔细去核对成分，看看这个药品的说明书，这绝对是守护家人用药安全的第一道关卡呀，家长朋友们。时间来到18:59，今天的快乐晚高峰也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米，再次感谢各位90分钟的陪伴，希望今天的所有内容对各位有所帮助和收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小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曾经爱过你，怨过你，恨过你，尝试放弃你，谁都想做自己，包容你一切，不只是为了你，收起脾气，也为了心中自己，放下一些束缚，以为做得到，不该觉得伤口腐烂，我苦笑，破碎一地的我，逐渐再铸造，如果再相遇，会给你微笑啊。

0: 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 FM 104.3 共赴星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我要鱼，
2: 拜托拜托嘛，
1: 我们这里玩
2: 爱你，我想你。

我是表达，把酒请不请。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We are team. 僕たちはチームです。Rauke team. Me commander. 我们并肩作战。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